全球市场的趋势脉络、多维延伸的信息链铺展、清晰易懂的投资逻辑、专业机构的研报点评、价值前瞻的产业链挖掘，尽在从华尔街到陆家嘴投资秘籍。

0: 时代风口，财富浪潮，每一次机遇都藏在趋势里。选个股太难，盯盘面太累，掘金 ETF 让复杂投资变简单，精准捕捉核心赛道红利。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稳健布局也好，乘风而上也罢，这里都有你要的答案。掘金 ETF 专业解读市场趋势，深挖优质标的，手把手教你把握财富机遇，选对赛道。锁定掘金 ETF， 把握财富脉搏。每周一11:15准时开播，掘金时代不见不散。
1: 今天陈慧博。

0: 情况。好，接着我们去下广告，马上回来。
1: 市场瞬息万变，是谁洞悉未见？汇正财经，中国证监会首批核准成立的专业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之一，以投资智慧为本，以陪伴服务为纲，提供全方位的在线头部服务，助力投资者共建财富未来。汇正财经，让投资更高效。
2: 油光控控控，扁塌蓬蓬蓬，芬花珍萃精油香氛洗发露，72小时长效控油，打造蓬松高颅顶，控油蓬松，亮剑锋芒。芬花珍萃精油香氛洗发露，
1: 国诚头部20年深耕证券头部服务 ，AI 赋能科学交易体系，百万投资者选择国诚头部，不负每一份信任。每一串688开头的代码，都是一个没有先例的故事。这一刻，是深夜不肯熄灭的灯，是几百次失败后非要试一试的倔强。创新不是给成功者的奖杯，是给闯关者的战书。你敢不敢去做那个没有先例的第一人？

0: 半年暴露其披露，市场逻辑正在从概念驱动转向基本面的业绩验证，谁是真增长，谁是在裸泳，立马见分享。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快速筛选业绩超预期的个股，稳稳拿下业绩兑现所带来的确定性的机会。新用户专享四大选股策略，直击市场核心主线，一键筛选优质潜力标的，六大实战决策指标，精准把握买卖节奏，新手也能游刃有余。更有大咖的实时解盘，资金流向追踪，独家内部研报的免费解锁，每日签到还能领取专属好礼。从题材到业绩，跟上市场节奏，跑赢三季度，有看头让投资大有看头。接着我们要连线到的是博大资本国际总裁温天纳先生，请他介绍一下港股的投资策略情况。你好，温先生。
1: 主持人你好。港股刚经历过昨日这个大涨之后吧，我们看到市场也是有一定的一个情绪啊，整固的情绪，特别是在这个大涨之后，以往来讲也是会有一些市场的整固的。那么我们看回整体的市场吧，特别是一个联邦储备局这个会议吧，以及会议基本上来讲是维持这个利率不变，所以基本上来讲这个也是为市场嘛这个带来一些比较正面的信息的。但是呢，始终我们看到地缘因素啊，这个某程度上来讲也是对原油价格啊，包括对于未来的通胀各方面来讲，我们受造成一些不确定性的影响，所以这些呢也是对港股啊，或者是对环球资本市场来讲嘛，也是有一定的提示的。另外一方面来讲嘛，我们看到市场也是
2: 上市公司这样去回购的话，那它自然就是只要情绪面企稳，基本上就有往上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那另一个呢，就是我们去看这样的一些存储公司，或者说做存储芯片的公司，他们本身就有非常强的一个业绩支撑，而且这种业绩支撑是有一个比较强的长逻辑的，就是当前因为我们知道从供需缺口来看的话，存储芯片仍然是就是目前需求是大于供给的，这是一个。另外的话，你想整个产能要上来其实还是要时间的，而且本身先进的存储芯片它就有一定的这个技术壁垒，那在它有业绩支撑的情况下，它股价如果说调整比较充分的话，那情绪面见顶之后可能就会迎来新的一波回升。
0: 好，我们看一眼沪深指数目前的情况啊，有涨有跌，但虽然是这样，但是如果大家看涨跌加速的话，又今天又再现了就是上涨加速比较多，下跌加速其实比较少的目前一个情况。接着我们请两位嘉宾先带来微策略，有时间的话我们继续聊今天市场的具体的情况哈。先请赵林。
3: 好的，那目前来看的话，市场我觉得在大盘指数上来讲的话，3800附近是有一个比较强的一个支撑的，而且在本周来说的话，靴子落地之后呢，市场是有望出现一个方向性的一个选择。那目前的话，我们认为可能底部震荡还没有完全完成。

0: 但是向下的空间已经不大啊，所以说短期来说可以把握一下相关的一些反弹的一个机会。当然来说从策略上来讲的话，应该还是要紧盯量能的一个变化。那昨天的一个底部反转之后呢，是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短期放量的，但是这个量能还不是放得特别好。那今天在靴子落地之后，是不是会有更加多的一些增量场外去观望的资金今天会进来，然后使得整个的一个量能会出现进一步的放量上涨？那我觉得这一点的话是值得去关注的。那如果出现这样一个信号来说的话，那整个的一个反弹的一个空间可能相对来说就会比较大一些。那如果继续缩量反弹的话，那么相关的话我觉得可能它的一个成功率还是会比较低一点的。另外一点的话就是我们说输入型的行情，就是看海外的一些那个科技股的表现，最近来说还是影响我们的双创的指数，包括昨天晚上美股的飞成半导体纳指的一个下跌，今天来说还是盘中影响创业板、北美算力链这些权重的话影响还是比较多啊，所以说从结构上面来讲的话，科技股目前的一个波动依然是会比较高一些。当然日韩的一个企稳来说的话，对科技股可能也会形成一定的一个利好。那么就是刚才说到的，就是说从策略上来讲，如果放量的话，我们可以观察科技股的一个弹性和反弹。那如果说继续缩量，保持一个量的那个2万亿左右的话，那么我们可以依然去关注那个哑铃策略啊，就是红利加微盘股指数。因为今年来说的话，大盘股指数像中证500涨幅是最大的，但是近期来看的话，它跌幅也是最大的。所以说现在来说，在量能不济的情况之下，机构资金有望出现一个大小 size 的一个再平衡，可能会重新去考虑到一个
1: 开始从高位的科技撤出啊，进入到这个传统行业。那这是在中报期一直到现在一个表现。但是我们从当下来看的话，我们会发现就是科技股的股价的调整的幅度还是比较大的。那到这个位置，其实科技股这个成长性的属性又再次体现出来了，只是因为当前的这个市场的风险偏好比较低，它不认啊这样的一个成长性属性，所以说就导致了科技股当下还没有一个比较像样的一个上升。但是随着这个风险偏好的慢慢的提升，我们也可以等待一些信号啊，比如说像利好消息出来，现在我还是处在一个利好出来没用的一个状态。那之后如果再次出现就是利好出来有用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也就意味着市场风险可能是再度提升，那到时候我们可能会迎来一个泛科技板块就是有一个比较至少是一个比较像样的这样的一个反弹。那对于操作上呢，短期内我们还是建议投资者在这个位置仓位上啊，还是尽量要均衡一些。就是之前的这个哑铃策略，其实在今年甚至去年到现在这样的一个市场当中，其实一直是适用的。无非就是你这两个哑铃的权重啊，你在什么时候，比如说在业绩披露期的时候，你可以把那个偏红利啊、偏防御的板块权重你给它重一点，你这个哑铃往这边偏一点。那等到重成长的时候，市场负面就像我说的，之后市场负面如果出来，对这个成长的利好再自由反应的时候，那你这个哑铃再往偏成长的地方去挪一挪，那再留有一定的机动仓位，那对于当下的这个市场其实可以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应对作用。那今天带来的这个行业呢，是关于这个锂电啊，也是当前就是处在一个就是有一定的成长性啊，也是比较便宜的一个状态。因为我们去看今年的整个的一个锂电的这个调整幅度其实还是比较大的，但是你去看它的这个行业的景气度其实还是比较不错的，就是整个一个锂电的排产是处在一个环比和同比都提升的一个状态。今年一到七月份整个锂电的这样的一个排产，我们去看的话，像当中的这个锂电电解液整个的同比增速一到七月累计增速是70%，当中的其他环节，你比如说像锂电正极啊、锂电负极啊、像这个隔膜这样的一些环节，它的增速基本上都是在60%以上。那再去看环比的话，像这个锂电池的整个的一个七月的环比的增速基本上是在5%到6%这样的一个空间排产。那到八月份我们预计它整个的一个锂电池的排产可以是在8%左右这样的一个增速，那比起这个预期的3%到5%，我们预计啊今年是八月份本来是3%到5%这样的一个增速。

0: 我们来交流到的是贺国斌的金风坎股，自上线以来总收益率达224.39%，产品的交易风格是擅长趋势分析，注重风险控制，中线波段操作。看一下持仓分布，港口50.02%，化学原料32.16%，中药17.78%，没有配置的是0.04%。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有看头 APP， 关注嘉宾锦囊和节目短视频。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进入到市场零距离，来跟踪市场的实时情况并交流观点。先来了解到的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9号结束了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同意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3.75%之间不变。但美联储内部的分歧明显，这一决定符合市场此前的主流观点的预期，为美联储年内连续第5次维持利率不变。
1: 美联储当天在声明中表示，尽管中东冲突等因素带来的不确定性处于高位，经济活动仍稳健扩张，通胀相较2%的目标依然处于高位，部分原因是供应冲击推高了能源等行业的价格。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将致力于实现价格稳定。
2: Resilience. Even with recent shocks, the trends are positive and reveal solid growth. Job gains have kept pace with the workforce, and the unemployment rate has changed little. Inflation remains elevated relative to the committee's 2% goal. The committee remains resolute. You've heard this before.But we will deliver price stability.
1: 值得注意的是，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12名成员中有3人在当天投票中反对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他们主张加息25个基点，这也是自2016年以来美联储首次在同一次政策决议中出现3张方向一致的反对票，反映出内部分歧。

0: 可能会有些机会吧。像那个飞银，今年那个中报的业绩增长速度啊，很明显是比一直都要加速的。银行那块呢，总体还是表现平稳。银行就主打一个稳，从2024年行情启动以来，它基本上每个季度单季的盈利增速基本上都是在5%左右，基本上也没什么变化。就是它主打的一个就是稳。当市场在大幅波动在调整的时候，就是这个特性，盈利稳定分红稳定的这个特性呢，它是也确实会吸引到一部分资金来配置。那么总体来讲呢，我觉得八月份可能就两根线吧，一根线就是一些错杀的非科技类的，但是呢它的业绩表现非常好。我觉得最典型的就是医药、有色、化工，可能再加一个非银金融吧。那么另外一块呢，就是科技超跌之后的一个反弹，但是呢这个反弹它一定得是你这个相关的标的，你这个中报业绩确实是表现非常不错，这个也会有估值修复的机会啊。大概这两根线吧。
1: 就八月还是以这个中报的业绩作为一个这样的一个估值的引领啊。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有一些错杀的低估的都会有这样的一个修复的机会。提到了几个细分的方向啊，景气的方向。那么八月份的主要的一个机会包括策略，我们听听顾先生，您觉得八月份市场会出现明显的主线吗？还是围绕着中期的业绩进行结构性的表现？
2: 八月份的话，我们一般情况下的话，我们都是看一个中报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中报当中。那么，今年的话呢，我觉得有一点特别，因为我们看到科技股的这一个下杀实际上是太厉害了。那么对于整体的这一个市场，包括我们看到的一个投资者的这个信心，应该说是都是有很大的这个影响。所以我认为八月份的话，一方面在中报业绩相对来说如果说业绩比较优秀的那这一些公司的话，那么应该说还是受到一个资金的关注。但是呢整体来看，我认为八月份整体还是相对来说是比较谨慎，因为除非是我们看到一些特别的这个政策的这些扶持，或者说周边的整体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都有大幅的这个好转，那么否则的话呢，实际上对于投资者来说还是处于比较一个相对来一个谨慎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另外一点的话呢，还是我认为从科技的这样的一个回转之后，那么它出来的这样的一些资金，应该说相对去找一些比较谨慎的，或者说它相对于一个比较一个防御的这样的一些板块，那么这些可能会对我们目前的这样的一个八月份的这样的一个行情可能有一定的这个支持。这样我觉得更多的，我觉得还是看到的一点就是八月份我们期待的整体的市场的这个成交量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恢复。那么我至少我们也可以去看到，应该说每天的这个成交量在达到2.5万亿上方，那我觉得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踏实一点。否则的话，我们也可以去看到最近这样的一个 ETF 包括一些量化，这一些实际上对这个市场的这个影响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说在这一方面呢，我认为在八月份还是一个谨慎的这样的一个对待，除非我们看到的一些转暖的，或者是一些
3: 太弱的策略，对基本面比较好，同时技术走势比较好的板块，比如

0: 落后一代。所以呢，就是中国的可回收火箭一旦当我们看到这个一个接一个的开始成功的回收并且呢逐步推向商业化之后，我相信商业航天整个行业它一定会迎来一波爆发式的这种增长，因为需求它是现实存在的，就是我们看到我们现在国内几个星座计划可能总的一个卫星的潜在的发射量可能是在10万颗级别的10万颗以上这样一个级别的，那么这个需求应该说是非常的大，有现成的市场现在呢只不过是在那个技术这块呢稍微有点堵就是还没正式的突破，什么时候能够商业化所以我觉得这个事件呢就常识以成功回收这个事件它是一个有信号意义的这么一个事件当然市场的这个股价表现这是另外一回事可能跟那个市场情绪整个科技股的调整它都会有关系，但就这个事件而言我觉得对于中国的商业航天未来远期的发展来讲，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这么一个事件那么这个呢对于商业航天整个产业链我觉得都会构成不同程度的利好，比如说像那个卫星的制造卫星制造里面还分两个细分行业一个叫卫星平台，还有一个是卫
1: 分别提前3个月、5个月完工。从分化的数据来看，航天系的个股航天彩虹是国内唯一兼具大型无人机和机载武器研制能力的单位，上半年净利润暴增154倍到195倍，但是该高增来自于极低的基数，扣非之后仍然是亏损。我们总。

0: four, but we will deliver price stability.
1: 值得注意的是，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12名成员中有3人在当天投票
2: 用于治疗成人二型糖尿病 T2 分米。药品获得批件后，生产和销售容易受到一些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豪冷股份公告称，公司拟与泸州市江阳区人民政府签署招商投资合作协议，投资10亿元建设机器人关节减速器生产基地项目，建成后可形成年产500万件机器人关节减速器的产能。该项目已获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不构成关联交易和重大资产重组。不过，项目面临资金压力、盈利摊薄、投资金额调整及行业不确定性等风险。美的集团在互动平台表示，受欧洲持续极端高温影响，当地空调需求爆发，美的空调无氟广州双基地一月内新增欧洲订单共20万台。 Fortisplit 移动分体空调自6月新增接单超16万台。7月，法国3万台移动空调紧急订单中2万台已完成发运。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市场面和公司面的消息。想了解数字主播背后的故事，请扫我左侧的二维码。下面继续市场零距离的其他节目。
3: 好，各位正在关注的是市场零距离，马上连线到光大期货研究员侯雪玲，了解一下期货市场方面的情况。
4: 好的，主持人，我们看到本周大宗

0: 多次要平抑通胀，通胀是你的首要目标，然后要做很多很多动作。但是你就一直在说呀，你说了很多次，但是最后你们行动了什么没有？你事实上这次也并没有行动，你更多观察的行动，因为日本央行从来都是落后于曲线。
1: 对，好，再次感谢李妮啊，今天就相关的话题给我们做了解读和分析。各位正在关注的是市场零距离，稍后继续。

0: 市场瞬息万变，是谁洞悉未见？汇正财经，中国证监会首批核准成立的专业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之一。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2: 建行上海市分行沪资宝提醒您收看《市场零距离》。
3: 好，这里是市场零距离。目前呢，沪深两市已经结束了今天上午早盘的交易。马上呢，我们使用九方 AI 股票机来关注一下各主要分类指数啊，今天早盘的这样一个表现情况。各主要指数呢，今天早盘呢，应该说是这个全线低开，然后呢，出现了这样一个震荡的一个走势啊。上证指数呢，啊，我们先来看一下啊。开盘呢是在3812.11点啊，这个此后呢也是出现了这样一个反复啊，一度呢上摸到了3839.34点，这个呢是高于昨天的收盘点位的，而最低呢是此后啊在后面呢是一路的下行，最低呢是在3783.06点，而上午结束交易之后，基本上呢是收在上午的一个次级点啊，3784.55点。跌幅呢是达到了1.15%啊，是在今天上午结束交易之前呢一路的这个出现了一个下行的走势，整个的上午成交金额呢是在6720，下跌的这个板块过程当中，整个这一上午我们看一下啊，沪深两市的这个个股方面，上涨的个股啊，大概在1900家左右，1900家的个股呢是上涨的，而下跌的个股呢是超过了3400家个股呢是下跌的。好，这个是整个的今天上午呢沪深两市的一个大概的情况。我们再来看一下亚太市场方面，亚太市场方面呢，我们看啊，大多数呢也都是出现了这样一个调整啊，恒生指数呢0.13，幅度呢倒是不大，国际指数呢基本上是围绕着这个平盘的，红筹指数0.49，恒生科技指数呢出现了这个比较超过1.4的这样一个调整幅度啊，日经25指数呢0.75，韩国综指呢在0.43左右，这是各亚太市场的一个大概的情况。好，马上呢我们再来回顾一下今天早盘啊，板块方面啊，今天 MLCC 概念呢持续活跃，其中当中的双星新材啊、云众科技、集美科技包括风华高科涨幅居前，另外也关注到 CPU 概念呢是跌幅居前，同福微电、中集旭创、新易盛都是领跌的。马上连线到朱勇了解一下数据面的情况，朱勇。
4: 好的，李鑫，受到全球巨头连续涨价的催化， MLCC 概念股连续的走强，我们大致梳理一下这个行业的最新的看点。日本 MLCC 大厂太阳诱电宣布将于9月1日起按5450万股的基础发行量计算，对应的募资额约为534亿港元，锁定2026年港股募资规模首位。从2023年的 CPU 概念爆发到2025年底，中继续创的 A 股股价累计涨幅超过40倍，进入2026年股价一度再涨超过120%。6月22日最高触及1416.88元，中继续创的 A 股总市值突破1.3万亿元，而截止发稿，中继续创 A 股市值已经回落到9178亿元。以上就是今天牛熊榜两个板块的最新数据，我们把时间交给李鑫。
3: 好的，谢谢朱勇。那马上呢我们来复盘一下啊，今天上午呢沪深两市这个盘面的表现情况。上海演播室我们邀请到的是中泰证券的投资顾问王新平，那深圳演播室呢我们稍后将会连线到的是金源证券的首席投资顾问徐传宝。我们先来听听王新平对今天上午啊沪深两市怎么做一个解读和分析。
5: 好的，主持人，那么今天

0: 上午的行情呢，其实还是围绕着这个3800点附近去做一个反复的震荡。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今天上午来说，传统行业其实走的要比泛。你在这个过程当中给它是一种什么样的表态？其实到真正去做结论的时候，它可能都会觉得，那我再等等吧，我再看看吧，这样子。然后所以说，这样的一部分资金其实是没有非常大的、非常坚定的这个力量再去做一个砸盘的动作的。所以我们向下的空间其实是非常有限的。但你要是说要往上的话，其实我觉得现在是这个情况也是不太支持我们的大盘去进行一个强势的上攻，或者说如果你在期待一个深 V 的反弹行情的话，其实我觉得是比较困难的。尤其是前期像我们科技板块如此大的一个势能去把它向上推，现在又是这么大的一个力量去把它做一个向下的扭转，其实情绪没有办法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去进行一个完全的消解。就算是真的上来了，就像我刚才提到的这一部分犹犹豫豫的这个套牢盘，可能你真的等到它回本的那一天，它走得比之前要坚决很多。所以说那如果这样的情况真的发生，那抛盘一来，上方又承压，上又上不去，下又下不来，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上有顶下有底的一个格局。所以这可能也是为什么最近我们一直是处于一个震荡格局的态势。所以投资者如果说还是对于我们的这个科技板块比较感兴趣的话，我们觉得是可以多多关注我们的次新股方向，因为毕竟次新股的这个筹码结构是相对来说比较好的。那么传统行业方向呢，我们觉得还是要以基本面为主去选择一些基本面比较过硬的方向去进行多多关注比如说我们的 VLCC 啊，我们的有色啊，或者是我们的这个创新药去做一些重点关注。好的，主持人。
1: 好，谢谢我们这次马上呢连线到这个在深圳演播室的金源证券的首席投资顾问徐传宝，来听听他呢对于今天上午沪深两市市场的解读和分析。徐传宝。
2: 好的。我们认为呢，在七月份以来呢，市场整体来看都是运行在一个风格转换、高低切换这样一个过程。那么在前期呢，是经过了一轮的急跌，那么在之后呢，管理层密集出台了一系列的稳定市场的措施。我认为在这些措施的这种持续发力，尤其是近期很多的宽基 ETF 持续流入的背景之下呢，那市场呢会由前期的急跌转为一个震荡，而之后呢，市场呢还会维持着一个慢牛的走势，但是市场的风格会发生一定的切换。从前期公布的就是上半年末的公募基金的持仓的情况来看呢，公募基金对于和 AI 相关的这种个股的持仓的比例是非常高的，在基本上是接近了60%这样一个水平，就是对于主动基金而言。那么这一个比例呢，是远远的超过了前期历次集中持股的这样一个比例。而近期公布的一些科技龙头的中报也是业绩低于预期，所以造成了在科技板块前期的筹码的松动出现了比较大的一个调整。而目前呢，我认为前期调整比较充分的一些板块，尤其是红利板块，包括是港股的一些科技的板块和红利的板块等等呢，都有了一定的企稳的迹象。比如像恒生指数七月份以来的涨幅已经超过了12%，可以说呢和前期和近期大幅下跌的这种科技股的走势。

0: 扩大旅游的普惠性将是我们一个战略目标。第二一个呢，我们希望旅游在释放消费潜力来去建很了不起，老百姓一票一票投出来的，所以我经常说政府的每一份努力游客都能感受到。
1: 在打造文旅资源的时候有很多创新的方式，比如说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就很火，它带动了潮汕地区的旅游热，那过去几年这样的案例也非常多，都带动了相关目的地的旅游的热潮，是不是可以这样总结，也就是当下的我们旅游行业的一个竞争已经从比拼啊传统的资源禀赋转向了叫文化表达能力以及内容传播能力之上。
0: 是这样，就刚才除了您说的这些电影视以外呢，其实文学、艺术、戏剧、舞蹈都会成为吸引游客到访的重要元素。这里面它一定是以重复性消费为前提的，就复购率越高的项目越容易成功。一生买一回的，它往往这个是项目是很难以持续的。但我们很多的项目没有考虑到本地人的休闲需求，所以你去看北京的环球影城，大多数的客人还是北京本地的。你想象一下，如果我把环球影城建到了西部某一个沙漠里去，它再好，我到访的这个频率没有那么高的情况下，是你很难以持续下去的。第二一个呢，要强调科学决策。科学决策首先对数据你要把握准，我们很多时候是把节假日的数据当成全年的数据了，这个民宿啊

0: 您怎么看啊？入境游的这个支持政策对我们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它更深远的影响？
1: 过境免签的范围的扩大意味着我们的旅游业正在迎来新一轮的开放红利，通过旅游来推动

0: 外车企定点和平台认证的车规芯片企业，过去几年呢是持续深耕出海，已经成功的导入了欧洲主流品牌的供应链，成为感知以及通讯车规 SOC 芯片的全球化的先行者啊。好，那我们首先呢来请教一下这个吕总啊，我们看到这个当前车规芯片的出海呢，正在从随车配套向全球供给来转型，那么您是如何看待这样的一个趋势的啊？目前咱们的这个核心痛点究竟是在哪里呢？
1: 对，其实我们觉得这个全球芯片的这个出海啊，实际上是过去几十年历史的一个翻版。为什么这么讲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在几十年前，当欧美的这些车企走向中国的时候，也是从整车先开始，
0: 对，
1: 然后合资，然后再到零部件的本地化，再到芯片的本地化采购。
0: 嗯哼。
1: 所以呢，我想，当一个国家在往另外一个国家，就是有一个是技术型的国家往一个市场型的国家，在推销它的产品的时候，往往就会经历这么一个链路或者是过程。
0: 嗯，
1: 所以呢，我想我们的芯片出海或者是我们的整车出海，同样会面临这么一个进程。
0: 嗯，
1: 那这里面呢，我想核心的一个差异是什么呢？还是在于，就是当欧美的这些车企在往中国卖它的车的时候，那会儿欧美的这个主流的芯片公司，其实在全球范围之内已经获得了非常广泛的认可。
0: 嗯，
1: 但今天再去看啊，当我们的主机厂或者是整车具备了全球竞争的能力的时候，我们的车规级的芯片，说实话，在全球范围之内并没有获得非常广泛的认可。
0: 嗯，
1: 那这是需要我们的时间和努力去实现的一个过程。
0: 嗯，所以就是说这个品牌的认可可能不如当时欧美出口到中国来的时候这个认可度这么的高，
2: 都是比较关心这种非常高精尖的制程，七纳米、五纳米甚至于更低。
0: 嗯哼。
2: 那么在将来呢，我觉得资本已经意识到其实芯片在车上的应用量是巨大的，它不像手机和别的产业，所以它的稳定供给，就是你能造得出来，其实也非常的关键。
0: 嗯，
2: 而且汽车上你看它有那么多的芯片，但60%-70%都是我把它叫这个已经成熟的这个制程。
0: 嗯，
2: 所以在这个领域，资本第一已经意识到将来还是要在产能布局，包括像芯片的系统集成的这样的供应商身上多投入，这是一块。第二块呢，刚才我也讲了，其实芯片将来我们要从整个价值链上进行自控，所以有很多我们叫这个工具设备包括软件是需要开发的。中国也有
1: 说是极致内卷嘛，但是呢，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也是充分竞争。那在这种环境之下，其实我想就是这种月销啊，就是或者是我们的芯片产品实际上在国际市场上也是有一定竞争力的。
0: 嗯，
1: 但无非是说刚才讲了，就国际市场有它的一些法律法规的一些要求，那你需要根据主机厂或者贴旺的具体要求再做一个二次创新，
0: 是
1: 以满足他们的这个额外的一些需求。
0: 嗯，
1: 但是我想中国的企业经过这个高频度的这种淘汰或者是激烈的竞争，实际上往往比我们海外的竞争对手也能更快地推出符合海外市场的这个产品。
0: 嗯，
1: 这个会成为我们其实一个很核心的一个竞争力。
0: 嗯，
1: 那另外一个呢，我想特别提一下知识产权。那为什么这么讲啊，就是在中国这么快速的迭代的周期和过程当中，实际上会帮企业积累非常多的知识产权和专利。那如果是企业有比较早的意识能够去保护这些知识产权，并且在国内国外都能够形成一定的这个专利保护的壁垒的话，实际上这是一张非常非常好的牌。那尤其是在海外市场啊，就是尤其是在一些比较垂直的或者细分的领域，当你在这个领域你拥有非常多的专利啊，并且是国内外布局都非常丰富的时候，往往大家会认为你是专业的。
0: 嗯，
1: 啊，所以呢，就是同样
0: 保持这种能够不断去创新的这样的一种能力啊，同时我们的这个速度在

0: 怎么跌，下一轮我每年有个3%到4%的这样的一个分红就 OK 了。那么这类板块就是也是一些我们叫做红利或者高估值，低估值高股息的，最主要呢是电力、煤炭、港口运输啊，就是这些的。其实呢，像你刚才说的一些龙头的家电啊，龙头的这个家电，它每年的分红率其实也蛮稳定的啊。虽然说你说它每年增长不会有特别的高，但是呢，它已经处于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的这样一个周期了啊。分红也是一个分红一方面。第三个呢板块呢，就是我们所谓的估值特别低的啊，杀估值在前期杀的特别低的，典型的板块就是食品饮料以及医药啊这方面。食品饮料呢，现在可能处于十年的估值分位，大概是在10%左右啊，10%左右这样的一个估值分位。另外的话啊，还有这个医药板块呢，它是为数不多的这个成长性还可以，上半年利润增长还可以，大家都担心你们食品饮料觉得利润不是很好嘛？但是呢，像医药板块的话啊，它的这个成长性还可以，比如说我们创新药上半年已经达到了去年全年的这样的一个水平，啊，那么它的估值呢也不高啊，也不高。所以说这三类资产的话啊，包括我们讨论的食品饮料，我觉得是最主要的一些原因，还是前期的一些
1: 在这个加息的周期啊，更多的去考虑啊这种配置的价值，或者说呢投资的意义。主持人，
2: 好，消费啊，咱们就先谈这么多，接下来谈谈贵金属方面啊。贵金属板块今天早盘是有震荡反弹啊，当然后来现在慢慢也震荡回来了。关键看看金价啊，金价COMEX 黄金现在基本上在4000到4100那个区间，稳住了，在那来回拉啊，来回拉。东晓怎么看？简单分析一下贵金属板块的持续性怎么样？
3: 因为黄金最近确实是在4000，就是央视投一些个股啊，这里面的话可能集中在什么，就是像银行啊，或者是基建建材啊，还有这个就是煤炭啊、房地产、能源这些领域啊，就是可能中字头的个股会相对比较集中一些。而且的话，里面很多个股其实现在都是出现了破净的情况，对吧？很多都是 PB 都是0.5左右，甚至低于0.5，很多是低于0.1的，而且连续是出现几年的这种破净的情况。那在去年的这种这个市值管理的指引的办法，这个去年发布之后啊，我觉得从最近的一些迹象来看啊，在这方面可能就是会进行一些这个市值管理的一些动作，包括进行比如说最近很多这种发了一些回购，对吧？包括中车我记得应该有中车，还有这个中旅，还有什么还有好几家啊，这个大家其实都是发了这种回购的一些公告啊，就是接下来啊会有一些回购的动作，增持的动作。那么其实对于短期来讲，这些股票的话，就是第一个，我觉得向下的空间不是特别大，对吧？相对来讲持股会比较安全一点，从资金目前的选择来看，也是会更加倾向于选偏低位的一些方向。那这些个股的话相对来讲又是比较低位的，比较安全，大家可能就是拿着会比较安心一点。第二个是，如果是从估值修复的这个角度来看，我觉得也可以去搏一个这个估值修复的反弹啊，就是这块大家可以重点去留意一下啊。
2: 好的，好，谢谢啊。接下来呢，我们进段广告，马上回来。

据国家能源局消息，今年上半年，我国可再生能源快速发展，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近21000瓦时，同比增加约9%，占全部发电量的41.2%，占比首次超40%。其中，风光发电量合计1.25万1000瓦时，同比增长9.3%。从装机量看，上半年全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1.17亿千瓦，占全部新增装机的73.9%。继续保持新增装机主体地位。截至6月底，全国可再生能源装机达到24.55亿千瓦，占我国总装机量的60%多。与此同时，我国煤电发电量为2.5万亿千瓦时，占总发电量的比重降至49.7%，上半年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50%。国家统计局公布，上半年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营业收入平稳增长，全国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6%。分领域看，文化核心

0: 领域实现营业收入50472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5.5%。其中，文化投资、运营、新闻信息服务、创意设计服务
1: 利润双双大增。其中，营业利润同比暴增1814%，再创历史新高。这是三星电子销售额和营业利润连续三个季度双双刷新历年单季最高季度。此外，三星电子二季度净利润同比猛增1299.9%，为71.6245万亿韩元。美东时间周三盘后，微软公布截止六月的2026财年第四财季的季度财报，当季微软实现营收900亿美元，同比增长。

0: 建行上海市分行沪资宝提醒您收看市场零距离。
1: 慢动 City 嗨翻一下，第二届上海国际游戏动漫月如约而来，焕新启幕。这个盛夏，从 CCG Expo、Bilibili World、China Joy 到完美世界 DOTA 二，百款游戏动漫首秀，千样潮流新番首发，重磅集结来袭。手握限定款慢动 City 通行证，邂逅同好，漫游仙城，沉浸式感受 Who Cares 的海派魅力。慢动 City 嗨翻一下。
2: 股票投资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
2: 看东西
3: 用九方，
2: 学选股
3: 用九方，
2: 做交易
3: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2: 九方
4: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建行上海市分行互
5: 通三得利等制造业企业位于九州地区的工厂也暂停生产。福田福冈县工厂29号上午曾短暂恢复生产，但鉴于物流状况，生产再次停止。
6: 据日本自民党高层透露，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已经决定，从2027年4月起，暂时将食品和不含酒精饮料的消费税率降至1%，为期两年。日本执政党自民党及其联合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在2月众议院选举前承诺将食品消费税率降至零，为期两年。零售商随后表示，收银系统无法适用零税率，政府因而提出将税率降至1%的方案。韩国股市连续第三天下跌，三星电子好于预期的业绩未能平息市场的震荡，政府也宣布新措施以抑制对杠杆 ETF 的需求。韩国财政部、韩国央行和金融监管机构的高级官员周三晚间召开紧急会议，承诺采取更多措施稳定股市，并限制散户投资者参与杠杆型 ETF。此前股市连续两天暴跌，导致投资人损失数十亿美元。财政部表示，新措施包括限制散户参与杠杆 ETF， 包括规定此类产品在投资者整体投资组合当中的最高占比，并提高交易成本。 KOSPI 指数从6月高点已经下跌大约40%，本周跌幅进一步扩大，投资人质疑 AI 交易热潮的可持续性。周三，该指数史无前例的连续第二天触发熔断机制。接着，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亚太市场的最新表现。恒生指数上涨0.14%，最新报25840.58点；国企指数上涨0.33%，红筹指数上涨0.41%；恒生科技指数下跌0.81%；日经指数上涨0.71%；韩国综指下跌1.21%。那有关港股的解读，我们就来连线到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会员黄伟豪先生。您好，今天呢亚太股市涨跌互现，港股震荡整固，请问您如何解读今天的市况？

0: 昙花一现，你是不知道的。
1: 嗯，
0: 那么小的公司可能受不到这样的一个打击，只有那种实力比较强的、有现金牛款这些支持的这些公司，它可以从更多的游戏中，哎，涨出一两款就 OK 了。但是小公司可能承受不了这样的一个风险。
1: 嗯、好，那对今年来说，这个板块有哪些风险点是需要重视的？
0: 我觉得游戏板块最大的风险点呢，还是技术变革对于传统游戏厂商的生产模式的一些冲击啊。如果是你没有适应这些，不管是游戏的硬件，还是人工智能化啊这样的一个这方面的话，你没有跟得上啊，可能的话，你原来做的再好，后面就被别人遗弃了。在这方面，这个玩家切换
2: 的努力嘛，
3: 我们中国再度无缘世界杯，无缘世界杯啊，原因是什么呢？咱们在中小学青少年的足球的普及率非常低，啊，跟我们2015年提出来的一个普及要求呢，远远没有实现，啊，那就因为大家小孩不愿意踢球啊，不愿意踢球是因为家长不让踢，为什么呢？因为家长考虑的很现实问题，小孩未来的就业怎么安排？那么我这表象来讲，它是一个小问题，但它背后呢是一个大的逻辑。2013年以后，中国制造业的就业人口数量一直在下降，而服务业呢还是没有相应的做大，所以我是非常提倡啊，我们中国要大力
1: 对接助力上海金融科技产业高质量发展，数字经济生态持续完善。现场多家优质数商企业依次开展专项路演，充分展现国内数商企业在 AI 时代的技术融合和前沿创新。
4: 当前的数据生态发展对数据安全其实是底线的要求，英方软件通过多年的行业深耕，全新的数据保护产品 i2 Backup V9 已经全面地实现了在数据安全的前提下进行高效的数据流通。我觉得数据安全将来可能一方面呢会朝 AI 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方向，那么一方面呢就是我们数据安全产品怎么跟 AI 去做相关的这个融合，就是我们数据安全产品本身可能会更加智能。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随着 AI 的快速的发展以及高效的数据流通，那么也需要我们能够对整个 AI 进行一个非常好的保护。
5: 今天我们发布的产品呢，是希望说能够帮助我们的客户，尤其是金融行业的客户呢，能够让他们的 AI 更好的理解他们的数据和他们的业务。那我们在过去10年呢，我们做最大的工作呢，其实是把数据标准化之后呢，给我们的分析师啊，给我们的业务人员去使用。那我们讲说最近的过去几年呢，我们做的最大的事情是我们把这些部分的数据打上了标签，做上了一些上下文，希望说能够给到 AI 更好的去理解，为即将到来的 AGI 呢能够提供更好的这个基础设施。
6: 作为2026年首场申城数据型活动，本次活动结合黄浦区金融科技产业特色，旨在针对数商企业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供需对接渠道不足等问题，以优秀数商产品发布为纽带，助力优质数据产品加速落地应用。与会嘉宾认为，面对数商产业从交付技术向交付结果转变过程中所面临的阵痛和挑战，产业界和学术界需要协同合作，
7: 需要未来产业界来出考题啊，我们学术界呢来答题。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啊，其实我们也有一些相应的一些举措。最近的话上海市数据局和复旦大学也联合成立了像上海市数据跨境应用基础研究的这个创新中心。那这个中心的话并不是关起门来做研究，而是结合了我们很多的一些行业协会包括社会的一些力量这个在开放答题。
6: 近年来，黄浦区始终围绕数字经济和数字治理两大领域推动数智融合创新，深化全域场景牵引，释放数据要素价值，构建开放融通生态。记者获悉，截至目前，全区累计完成60余家优质企业数商入库，覆盖数据基础设施、行业数字化应用、数据合规服务、金融科技等核心赛道。同时，黄浦区还配套建立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服务体系与政策框架，为企业发展保驾护航。
1: 近日，北上广3D集中土拍单日揽金近299亿元，上海杨浦滨江、北京九仙桥、广州芳村等核心地块经过数十轮至200余轮竞价，实现高溢价成交。与之形成反差的是，远郊地块大多底价成交。业内表示，随着市场调整，土地市场保持缩量提质趋势，冷热分化特征凸显。

0: AI 的趋势开始，然后后面的话开始韩国那边去杠杆，包括我们国内的一些融资盘开始有一些出清。它目前来讲的话，就是首先我们从这个资金的层面上啊，先观察这个第一个是去杠杆这一块的压力是不是都已经释放掉了。从目前这个韩国股市从这个高盛包括这个摩根大通这些机构外资机构的一个表态来看，就是从目前来看韩国股市这边的去杠杆的目前已经完成了大概90%的一个幅度啊。然后那是在国内来看的话，其实现在我们国内的融资盘这一块，就是两融资金啊，融资余额现在应该是在2.6几万亿左右啊，就离之前的话其实也是有明显的一个回落啊。但是现在有一块，就是最近这几天大家会发现，就是科技尤其是科创包括就是那个创业板里面的一些大市值的个股跌幅会比较深。前段时间其实像国产的半导体里面一些大市值个股相对比较抗跌一点，但是最近发现已经开始在加速下跌了。那引发这一波下跌的这个原因，可能更多的我觉得现在大家要关注一个点，就是国内的一些公募基金包括私募基金的一个赎回的压力。因为从我们之前观察到的，就是像在之前这个核心资产啊这个资产见顶的时候，其实基民在进行赎回的话，一般都是在见顶之后，从我们之前可能大概是在1到2个季度才开始想到要赎回，就是见顶的时候，其实很多还没有想到赎回。但是如果说一旦回撤幅度比较大的时候，其实很多基民就会开始赎回。那这一波的话，因为是科技股，很多的公募也好，还是私募也好，还是说一些机构资金啊，基本上大家集中抱团在这个 AI 算力硬件方向，包括半导体的一些核心龙头啊，这个相对来讲大家持仓的趋同度会比较高一些啊，这个集中度会比较高。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如果说像七月份对吧，已经跌了20%，因为现在很多基金的话回撤的幅度会比较大，那这个时候可能就是像以前的话可能要等1到2个季度基民可能才反应过来要去赎回，但是现在的话有可能就是1到2个月对吧，现在差不多就这几天开始就有一些可能基民的话实在是忍受不了这个回撤了，然后就开始去进行一个赎回。那这种赎回的话会带来一个什么样的影响呢？就是比如说一个基金面临了巨额的赎回，那么基金经理他会被动的去卖出这个基金对吧，那你一卖出的话就抛压就会比较大，然后股价就会进一步的下跌，股价进一步的下跌就会带动其他的同类的一些基金的净值进一步的下跌，那么基民的话可能又会进一步的赎回压力，所以它会形成这样的一个负反馈的效应。那这种的话说实在就是相对来讲就是短期可能大家要注意这一块啊，这一块的一个压力，赎回的一个压力啊。这个我觉得就是在这种下跌的过程当中，首先我觉得不要盲目去言顶，那接下来要去观察一些什么样的信号，就是在什么位置大家可能会认为是真正已经企稳了。首先我觉得其实这一轮科技股的调整实际上不是说我们只有国内的科技股调整，而是全球的科技股都是在同步的调整，就是美股也好包括韩国股市对吧，还有这个我们国内的双创啊，就是其实大家都是联动的。所以如果接下来科技股要企稳的话，其实全球股市的科技股都要企稳才行，这是一个啊。第二个就是如果说从技术层面上来看，如果说真的要企稳的话，其实现在很多的个股实际上是沿着50日线下方在运行，那首先你肯定要比如说要突破50日线，或者是突破10日线、突破20日线，而且还要持续站稳，然后你才能够
1: 初步去企稳的这种迹象。所以我们的观点很简单啊，就这么大的跌幅之后啊，它一定是会有一个修复啊。至于后面跌不跌，那我们觉得是修复以后的事情，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所谓的黄金坑呢，这里边它会有很多的一个维度啊。那首先就是一个估值的一个状态，对吧？你可能回到长期里边，哎，相对比较低的一个分位数，那可能是一个从中期角度而言，它是一个比较底部的一个位置。那至少从目前来讲啊，我们觉得，双创的估值啊来看的话，我觉得不能算便宜吧。但是你说从高位下来杀掉了50%的这30%的这种也是达到了一个临界点，所以我们觉得短期不悲观啊，短期不管，尤其是8月份。我们觉得系统性的这种反弹还是可以期待的，但是呢，后面的一些叙事啊，那我觉得还是需要有一些时间和大家信心，包括筹码层面的三维度的一个积累。因为毕竟啊，这波下跌以后啊，那首先第一个，大家信心肯定是从原先的乐观到现在的变成了一个悲观。原先的科技股呢是香饽饽，那现在的科技股呢，怎么讲？大家都是成了烫手的山芋，这个转变有点过快了啊。那我们其实认真的去想一想这个问题啊，那我们觉得，只不过说的确是有一些叙事方面的一些扰动和瑕疵，但是你说完全180度转弯啊，也不至于啊。所以我们觉得短期来讲，我们是以反弹的思路来对待，那后面还是。

0: 需要跟踪刚才说到的几个核心的点，再定哎这个修复的这种时间的长度。
1: 好的，短期不悲观啊。好，时间的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我们进段广告，马上回来。

0: 在这个快节奏的世界里，连猫咪都知道找个舒服的地方。你呢？找到了你的投资安乐窝吗？想要投资变得简单又有趣，让有看头帮你搞定。交流观点，碰撞思想火花，操作分享，学习高手策略，实时数据，把握市场动态。更有专业课程助您投资进阶，所以别让赚钱那么累。学投资，找窍门就上有看头。即刻登录各大应用市场下载吧。
1: 那成交量来看呢，我们看到这个两市的成交量是超过了2.3万亿啊。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在盘面当中的各个板块的一个表现的情况。我们看一下涨幅榜，排名在榜首的是白酒板块啊，涨幅达到了4.48%。另外呢，我们看到大金融当中的银行今天的表现也非常亮眼，股份制银行、农商行还有这个国有大型银行涨幅都是超过了2%。乘用车啊，包括这个医疗美容、商用车、油气开采、油服工程等等啊，都是领涨。保险板块上涨1.57%啊，这个普钢、农化制品，还有这个专业连锁、航空机场、航运港口等等啊，都是领涨。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领跌的一些板块都有哪些。半导体呢，依然是有比较深的一个跌幅啊，7.18%。另外，我们看到像这个元件、通信设备、光学光电子啊，都是领跌。消费电子还有包括航天装备、自动化设备啊、通信服务，包括小金属、金属新材料、医疗服务板块啊，都是跌幅居前。好，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亚太市场的一个情况啊。我们来看一下恒指，恒指呢目前是
2: 收益的逻辑啊，比如说啊，北美的算力链，包括韩国的这个存储芯片的这种投射交易，那下半年重要的一条线啊，实际上是啊，在政策的支持之下，我们的自主可控的一个逻辑，包括我们的芯片、半导体、人工智能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突破。那之前我们已经看到了像 Kimi K3 啊这种大模型的啊这个数值啊，已经在啊阶段性啊领先啊领跑全球。那后面呢，还有在硬件方向，比如说大家关注的9、10月份，像华为的这个啊秋季发布会啊，会不会如期的出现 Mate 90的这个等效3纳米啊，包括像 DUV 的光刻机等等啊，这些可能在啊政策的这个支持之下，那在我们的技术的突破之下，能够给我们 A 股形成新的交易的主线。我觉得这块呢，大家还要耐心的去等待。在此之前呢，可能市场还是一个逐渐降波，或者说呢，大家在逐渐的这个中报期啊，可能要平滑。

0: 业绩的一个过程中，建议大家耐心的去等待。主持人，
1: 另外呢，我们再来听听看深圳的董女士的观点，您如何观察今天的大盘走势？
2: 今天的市场还是延续科技调整，然后低位的一些板块轮动的这样一个走势啊。那今天科技股调整呢，其实跟昨天晚上第一个是美联储这边整体来讲是偏鹰派的一个信号啊，然后这个也有关系。昨天晚上美股盘后这个尾盘的时候是一波跳水，科技股也大跌，所以对今天整体来讲 A 股的话开盘的情绪也是带来一定比较大的冲击。然后接下来的话，其实大家就是要关注整个科技股，对吧？现在这个位置说实在的话是还是面临着一定情绪上的一个恐慌，就是主要是比如说现在我们看到今天包括韩国股市早上虽然有波冲高，但是后面又继续垂落了。然后美国股市最近其实也是在加速下跌，所以海外的股市如果说科技股没有企稳的话，其实对于 A 股来讲也是会有一个联动的一个压力，这是一个啊。然后第二个就是最近确实是在公布美国这边的一些关键，就是包括韩国这边的有一些科技巨头的一些财报但是我们说从我们之前跟踪到的这些财报数据来看，除了微软以外，其他的包括昨天晚上公布的这个 Meta 的财报来看，实际上是不及市场预期的。像 Meta 昨天晚上公布它二季度的自由现金流的这个利润率，从上个季度22%是直接降到了1.3%，也就是说几乎是蒸发殆尽了。就是大家还是会担心，对吧？之前投入了这么多的这个 AI 基建投入那你接下来到底能有多大的产出？这个趋势还能不能延续的问题所以昨天晚上相对来讲这一块的压力，就是对科技股的压力就是会比较大。那接下来的话，对于大盘来讲，就是从短期的角度来讲，第一个就是我们这两天还会就是美国那边的一些科技股，包括接下来这个像什么凯霞呀、苹果呀还有像这个亚马逊接下来都要这两天都会去公布财报，这个是我们要去关注的一个点。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可能要去关注整个比如说韩国股市的杠杆的出清的一个情况，包括国内的我们刚刚提到的就是基金赎回的一个后续的一个出清的压力什么时候能

0: 投资的这些资金啊，提供一个更好的入场的机会。当然，这个时间点，我个人觉得可能是在这个八月底啊，这个当我们三伏天过去了啊，全国的天气开始转凉啊，我们看到这个耗电开始逐渐的下滑，那其实下电的行情就要结束了。在此之前呢，我觉得一方面中报啊还在持续的批啊，另外一方面呢，这个年报的分红也在持续的讲，所以这个时间点上以电力啊作为红利板块啊，作为这个基本面啊下电的这个周期啊，目前还是存在着一些投资的机会的，所以我个人觉得这块呢，大家还要去关注啊，交易跟投资不同的一个逻辑。主持人，
1: 好，那再来请教一下深圳的董女士啊，我们看到今天盘面当中呢，其实白酒板块走得非常好，截止到收盘，这个板块呢是上涨4.48%。那么对于白酒板块的持续性，您怎么看？它的基本面情况怎样呢？
2: 白酒板块的话，其实最近上涨的话有几个原因啊。第一个就是还是因为确实之前跌幅比较大，现在整个估值还是处在一个低位啊。我们看到这个白酒的很多个股的估值其实已经回到十多倍啊，有些几倍的这样的一个估值。所以的话，相对来讲就是还是有一个估值修复。另外就是资金的一个高低切啊，这个可能是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另外的话就是之前的话其实像茅台也发布它的一些提价的一些信息，对吧？涨了100块啊，然后就有一些提价的这个消息的利好。然后另外的话，就是因为现在正处在半年的这个政治局会议的这个召开啊，然后所以提前资金的话，对于接下来有没有一些促内需啊，这个扩内需、这个促消费的一些政策，可能会有一定的预期啊。所以从这几方面来看的话，其实短期白酒板块相对来讲就是表现的会比较强势一些。另外的话，其实白酒有些票，他们的这个高股息率也是非常高的啊，所以站在这种防御的角度来讲，其实资金因为高位的科技股在调整嘛，所以更多的是会去找一些低位的方向去做一些防御啊。所以整体来讲，白酒相对比较强一点啊。那接下来的话，就是对于这个板块来讲，其实从这一波白酒的反弹来看，其实已经也是很多个股也有10%-20%的一个上涨了。那对于这个板块，我们上午其实也提到过，就是对于大消费来讲，我们目前还是判断是一个轮动反弹的一个判断啊，并不是一个反转的行情。因为整体来讲，从比如说半年度的一个业绩情况来看，其实并没有出现明显的一个好转啊。而且的话，接下来比如说到这个像国庆啊、十一啊，对吧？这个包括你
1: App 第一财经小程序进入到会员专栏即可以获取会员权益。好，接着呢，让我们先进段广告，马上回来。

0: 市场瞬息万变，是谁洞悉未见？汇证财经，中国证监会首批核准成立的专业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之一，以投资智慧为本，以陪伴服务为纲，提供全方位的在线头部服务，助力投资者洞见财富未来。汇证财经，让投资更高效。
1: 油光控控控，扁塌蓬蓬蓬，浮花珍萃精油香氛洗发露，72小时长效控油，打造蓬松高颅顶，控油蓬松，亮剑锋芒。蜂花珍萃精油香氛洗发露，
2: 国诚头部20年深耕证券头部服务 ，AI 赋能科学交易体系，百万投资者选择国诚头部，不负每一份信任。
3: 妈妈，吃饭了。

0: 票中反对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他们主张加息25个基点，这也是自2016年以来美联储首次在同一次政策决议中出现3张方向一致的反对票，反映出内部分歧加剧。
1: 好，今天呢，我们国际方面的话题关注到的是美联储如预期按兵不动，1/4的成员呢投下了反对票，加息渐行渐近嘛。今天我们演播室现场请到的嘉宾是工商银行贵金属的交易员黄天恒，天恒你好。
2: 嗯，你好主持人。
1: 嗯，我们看到美联储这一次呢依旧是按兵不动，而且沃什呢也是努力在践行啊这个抛弃政策前瞻性指引影响的这种承诺。
2: 嗯，
1: 那在声明当中有哪些看点呢？
2: 确实这次的声明啊，我们说非常的简要啊。其实从上个月6月份的议息会议纪要开始，其实沃什呢就对美联储的声明呢做了非常大程度的更改。首先呢就是缩减了篇幅。那么其实这次也是一样啊，我们看到呢这次的声明它对于经济前景的表述其实跟上个月是一模一样的。对于经济的增长呢是用词是稳健，对于劳动力市场是有韧性，那么对于通货膨胀呢还是高于市场的一个目标。那么这点呢是一字未变，唯一的一个变化呢就是在于对于这次美联储票委投票的这个票型。所以说就这份声明来看的话呢，其实我们说今年是非常少见的，分歧非常的大。那么当然也无可厚非，因为市场它确实要因为这种不确定性来加一点的溢价。那么在这次会议公布之后，我们看到加息预期呢就是出现了一定的下行了，大概现在年内整体的加息的 BP 数呢是减少了12个 BP 样子。那么9月份加息的概率呢现在是降到了60%以下，那伴随着的呢就是资产价格的一个变化。我们看到大概2年期美债收益率和美元呢是出现了下行，隔夜的黄金呢是一度冲高了，但整体最后大概是收在了1%不到。变化最大的可能是长期的美债啊是受到了现在通货膨胀预期的上行呢是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上涨，这就是资产的情况。
1: 那么沃什的这种停止前瞻性指引的这样的一种风格和做法啊，会不会也给市场的定价带来一定的困难和挑战呢？
2: 确实，因为这个其实是一个无可厚非的事情，因为对于美联储而言，整个过去的20年它是一个相对透明的前瞻性指引的这么一个路径，那么现在呢等于是一下子转到就沃什他所希望的这种新的沟通的方式，市场呢确实是需要时间去适应的。因为我们从这次的新闻发布会上包括前几次沃什对外的讲话当中也感受到了这种尴尬啊。他的这种放弃前瞻性指引啊，不仅仅是说对于整个政策他不会做过多的一个表述，包括对于数据的评价以及呢对于整个政策框架呢他也不会做过多的表述。所以呢这就使得市场现在确实整个定价是处在一个失锚的情况下。那么这种失锚呢其实也会反过来倒逼市场，它作为市场来说它也有一定的惯性。因为我们知道刚刚也提到这个过去的20年前瞻性指引其实不仅是对于美联储而言，对于金融市场也是如此，它现在呢也是有这个惯性去捕捉一个政策的线索。那么对于沃什呢，它的最初的一个统经济呢还是非常的疲弱的。那这种疲弱的传统经济再加上其实经济本身它对于金融条件的要求又是偏中性的，所以它其实整体后续对于加息空间的这个限制也会非常的大。那么也回到我们刚刚说的，可能如果是为了公信力的问题，它开启一次或2次的加息，那它后续可能会有一定的窗口期来观察这种政策的效果，那并不是一个加息周期的一个开启。那么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呢，就是后续政策路径对于政策的敏感度会进一步的加大。那么这点其实一直来我们也说的比较多。其实很直接的说，就是
0: 和侵犯其领土的行为，反对将伊拉克领土作为攻击邻国的跳板，并强调应优先通过对话途径化解危机，维护地区安全。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说，伊朗强烈谴责美国和沙特29号对伊拉克发动的侵略性袭击，此举侵犯伊拉克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美国及其地区盟友应为袭击造成的危险后果负责。
1: 据英国金融时报29号报道，由于中东局势加剧原油供应的压力，美国原油的库存持续下降。美国能源部数据显示，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原油库存已经降至了1983年3月以来的最低。
3: 数据显示，截至本月24号，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原油库存较前一周减少约380万桶，降至3.07亿桶，为43年来新低。除战略储备以外，商业原油库存较前一周减少了720万。

0: 桶，降至约 4.04 亿桶。与此同时，由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美国石油企业正在加大向欧洲和亚洲的出口，部分中西部炼油厂开工率甚至达到100%。据悉，自三月初以来，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库存已累计减少1亿多桶。受美国和伊朗最新动向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近期持续波动。29号，纽约原油期货价格与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盘中涨幅均超7%。
1: 刚才我们新闻当中也看到了这个地缘的局势，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港股。马上要连线到的是光大证券国际证券策略。

0: 好的，欢迎大家收看《投资有看头》，学投资找窍门就上有看头。大家好，我是姚中元。那么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你也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通过下载有看头 APP 与场内嘉宾做更多的交流与互动。那进入今天的复盘环节，今天啊可以说市场出现了一个明显的过山车式行情。从上证指数的环境来讲，今天整体跌幅不算大，微幅下跌0.6%。但是对应的一些科技股而言的话，今天可以说呈现出一个一片绿油油的格局，尤其是在创业板和科创板的这两大指数当中，盘中一度是跌幅达到了近7%，那么在下午的时候呢，又开始探底回升，并且呈现出放量的格局，而对应的指数出现反弹的过程当中，我们更多看到的是近期科技的巨头，包括像前期的中继续创啊、新怡盛这些核心的品种都在连续下挫之后，今天出现了放量的探底回升。那究竟科技连续回调至今，是不是能够到一个阶段性触底反弹的关键时间节点？明天又是本月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市场能不能有更多的修复机会呢？那么带着这些问题啊，我们请出今天的场内两位嘉宾，一位是徐可，一位是朱军，两位好。那么我们先把时间交给徐可。哎，徐老师，近期我们也看到市场在连续回调之后，上证指数不创新低，但是对于科技指数来说，今天又破了年线。那短期之内这样一种探底回升的动作，是不是能够引发超跌反弹呢？
1: 我觉得分两块吧。先说这个今天的这个下跌的一个诱因啊。如果大家还关心海外股市的话，有两个公司今天发的这个财报啊，分别是微软以及 Meta。但是发完财报以后，这两个公司就是美股，因为有盘后交易嘛，他们的盘后交易是截然不同的啊。因为微软计划在未来减少 AI 方面的资本开支，所以说在盘后是涨8%，而 Meta 还是要继续再往里面去砸这个 AI 的这个硬件这个投入啊，它的这个盘后是跌了7%。也就是说，海外啊，在这个因为之前在大概去年包括今年的一二季度啊，如果说是公司发布要继续砸这个 AI 的硬件的话，它是盘后是有奖励的啊。
0: 八月份如果行情开启的话，你觉得会不会有一定修复动作呢？
1: 科技有修复啊，包括今天其实有一些就是前期跌幅比较大的，但是公募参与度比较低的，比如说德明利开始有回复会就是修复的这个行情。但是啊，就关于科技的这个反弹高度啊，大家可以去参考一下2021年，当时是各种公募开始抱团这种各种毛嘛，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当年的各种毛后面的这个走势。应该来说，因为它都是一个抱团嘛，在整个科技未来的这个预期或者说这个整个估值预期不变的情况下，那其实反弹可能很多人都要抢跑。所以说在这点上，我对于科技的修复我是没有疑问的，但是对于科技的这个修复的这种速度以及它的这个高度啊，我觉得可以参考一下之前的这个抱团。我觉得抱团它都是什么阴跌，阴跌以后反弹一下，然后继续阴跌，直到什么，直到他们回到合理的估值。
0: 是的
1: 啊，所以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如果套在科技股里面的话，还是要去研究一下你的这个

0: 和线性外推推出去的这些估值的这些板块可能回不来了。
1: 的确，因为按照历史的经验来看啊，像我们之前2021年的时候，
0: 对。
1: 包括徐老师当时讲的，就是某些锚指数分化啊，在当时我印象特别深，2020年的10月份之后，小盘股开始连续的下跌，
0: 对，
1: 但是有些抱团的公司持续的震荡上行，到2021年的
0: 对，
1: 1、2月份。那么还有呢，其实徐老师前面也提醒大家一点啊，就是这一轮指数如果说出现超跌反弹啊，也许短期是有空间的，但是很多如果没有业绩的公司呢，可能会遭遇从哪儿来回哪儿去的这样一种动作。原因很简单，A 股历史当中有很多次这样一种类似于大幅度上涨的这样一种行情，比方说像2020年当时的光伏，比方说像2015年当时的叫虚拟现实。其实你回看历史当中很多的当时宽幅大涨的，比方说当时像意向展示啊，包括像乐视网啊等等啊，包括2021年当时的隆基绿能，对吧？涨得非常好，但是如果业绩不达标，而且风口过了，时代变迁了，你会发现该退市的退市，有些公司从哪来回哪去的，就跌幅比较大，所以一定要谨记这句话：科技也许短期之内进入到一个宽幅的洗牌啊，重新震荡分化的格局，但是后面一定要重质地，哪些业绩优秀的，也许未来有机会再次上行，但有些没有业绩支撑的，可能真的就一去不复返了。那当然了，我们徐老师他也有他的年课嘛，我们正好跟徐老师来探讨一下，关于已经下跌之后的这波行情，你对于8月份的行情当中，你有哪些机会？你可能在年课当中跟大家做一个提前
0: 我
1: 分享。
0: 给一个就是总体我的这个操作风格和思路吧。我的年课的这些订阅用户啊，我一直是给他们灌输一个叫均衡配置，包括我在那个公司与行业做节目，也是一直强调均衡配置，30%的红，30%到50%的红利，对吧？
1: 对，
0: 红利大家也看到，现在这个四大行都创历史新高，
1: 非常不错。
0: 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这些红利股都是在关键时刻，它是流动性最好的资产，而弄不好还可以创新高，而这些资产，它最后最关键是它可以救命的。因为我就举个例子，如果说是全部 all in 在科技的话，这一轮科技50%跌幅啊，账户就是从1到0.5。那如果说你30%在红利，30%在科技，
2: 占的一些这个反弹，更多的还是以规避风险为主啊。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最近这段时间，在前面一些经历过充分调整之后的一些这个方向啊，那在最近这段时间的话，已经逐步出现了一些这个止跌的迹象啊，并且也伴随着这个低位资金的持续这个流入啊，也逐步的去走出了右侧的一些这个形态。比如说像今天带来的这两家安利公司，对吧？左边这家是这个食品加工的。那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股价在此前是持续下滑的啊。那我们也可以看到，资金它是在这个6月下旬啊，其实股价的话还是在这个继续下跌的过程中，其实资金就已经开始这个逐步的就这个开始流入吸筹了，对吧？更多的是属于这种打压建仓的一个这个状态啊。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像这两天然后的话是出现了这种连板的拉升啊。本周来说的话，涨幅也这个将近30%吧，应该在26-27%左右吧。那右边这家公司的话，这个是一家这个赤石基造的啊。那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在前面经历连续下跌之后的话，在7月初开始，股价就开始进入到了这个低位的横盘震荡啊。那在这个低位横盘震荡过程中，就已经有开始资金在这个低位横盘建仓了啊。那在本周的话，也是开始形成向上的一个这个突破啊，涨幅的话也不错啊，也在30%左右啊。其实像这个低位的有很多的一些这个品种，对吧？这个因为前面的话跌幅足够大，现在来说的话相对来说性价比是比较高啊，安全系数也比较高，也更容易受到这种高位出来的
1: 保险金融啊这些方向。那么你在红利的配置上来说，你个人更倾向于哪一个行业的红利机会？
0: 我觉得红利其实分就是周期红利和非周期红利嘛。其实对于周期红利来说的话，还要研究一下这个行业。比如说煤炭，它是个周期行业啊，它是要从政策角度去研究一下煤炭的需求，包括它的供给等等的，还是比较复杂。就对于很多上班族来说，既然是红利，就干脆就是简单到底，就是那些非周期红利啊。银行其实在是不包括这个越大的银行，其实它的稳定性越高嘛。大银行应该来说是非周期红利里面最典型的一个案例啊，它的分红包括它的大股东的这个实力还是非常强的，这个分红也是非常那个，你一旦持有这些红利的话。

0: 这个大语言模型的这个出现赋予了机器人产业发展的春天。
1: 我觉得不要强调哪个好哪个坏，
0: 那这个在机器人上怎么体现？
1: 把复杂变简单是最聪明的。
0: 那是滑雪难还是打冰球？为什么机构学是核心？那这个正向设计怎么理解？刚教授，基本上您设计的机器人都是六足机器人啊，为什么您在深度研究了这个机器人的本体设计包括机构学之后，您决定在您设计人的机器人当中采用的是六足机器人？
1: 就是六足的承载和稳定性是最高的，因为每次抬三个腿，还有三个腿呢支撑身体，也就是身体的六维运动，就是身体上下左右还有三个转都能控制住，就是三条腿。但是四足不行，四足抬起两个腿，剩两个腿，我们从来没见着一个猫狗两个腿站着。你自己观察那猫狗，它没有两个腿站的时候，它走的时候是对脚跑。一个是稳定性，第二个承载性，还有一个呢就是没有腰。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创新，可能走并联或者混联的道路是正确道路。是未来机器人发展的一个很好的有市场前景的。
0: 那这个正向设计怎么理解？
1: 是指的是给定功能和性能来发明机器人，叫正向设计。如果我现在机构是有的，那就没有必要去发明它了，那就是我就是往下就应用就算了。所以在我身上呢，经常能看到就新的机构的出现。就是社会比如说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机器人，比如说打冰壶的功能和性能，那我就设计这个机器人能够打冰壶。打冰壶它要滑行，要蹬它，要推出去，要转起来，那这些功能你其他机器人就做不了。功能能不能用数学描述？我恰恰是描述机器人功能的定义的，叫 GF 集，一个集合。那个集合是一个数学，这个数学是由我自己定义，自己去建立它的这个运算法则，最后出现。

市场变幻莫测，行情跌宕起伏。第一财经首席策略会邀请专业机构首席专家，从宏观经济到行业趋势，从全球视野到微观研判，全方位为您洞见市场趋势，把脉投资策略。每月最后一个交易日14点，首席策略会倾力呈现，与您不见不散。

0: 锐意进取，追求卓越。九个月，十四场沙龙，200位顶级嘉宾，5000万人次触达，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以一场场思想碰撞，书写着科创驱动发展的时代答卷。
1: 我们现在一些新药已经在海外获批了，就是我们张江生产，那也说明我们的药现在开始走出国门，中国已经迈入了全球创新药首发的第一梯队。
2: 脑机接口是迈向通用人工智能的必经之路，有可能成为下一代人机交换的界面，甚至取代手机，可以和任何的物理世界、数字世界无缝的连接。
3: 在浦东校区有一个医谷，同时呢，我们也有一个科创项目的孵化平台，我们欢迎企业到交大医学院来做研发，我们来提供场所、提供条件、提供基础设施。
0: 汇聚张江论剑之道，是技术路线的交锋，是创新范式的碰撞，更是战略棋局的远见。
4: 从简单的感知转化成认知，认知呢投射到世界模型里面，让机器人更好地理解世界，在模拟世界中做出决策。
5: 我们本来想来盖房子来做新规设计，但是后来发现砖块没有，我们就要从烧砖开始。
6: 在浦东，跨国公司的本土化创新之路是一条从输入到共创的路径，我们不再简单地定位为技术的输入者，而是找准中国的节奏，全力融入本土的创新生态。
0: 深耕蓄力，步履坚实，从何以张江的初心之问出发，中国智慧在这里定义前沿科技。
7: 我们的研究所是一个高度国际化的研究所，的15年时间就研究这一个问题，宇宙里面这个物质是从哪来的。
8: 因为有了一个上海光源，很多的实验就不用跑到国外去做了。
9: 上海科技大学总共有超过2000项的专利，我们的 PCT 国际专利
10: 发生了哪些变化呢？首先呢，我们来听听看陆主任的观点。
11: 谢谢。首先我觉得过去我们的能源出海主要是走规模、走成本，那未来其实我们是要拼安全、拼绿色、拼可持续发展。因为气候变化已经把极端天气还有这些气候风险变成了常态化，那未来一个能源出海的项目必须是要把气候风险提前做应对。所以从我们的选址到未来的设计建设还有运营当中，都要把绿色、把气候风险、把可持续发展放在第一位。
10: 所以绿色以及这个气候的这样的一个变化

0: 何看待这个刚才啊陆主任提到的这个气候智能的模型啊，看起来它可以为企业规避非常多的风险，从前期选址开始到中期运营，包括啊刚才也提到了，其实这是一个全球范围内的，不仅是在局限于某个国家的。您怎么看待这样一个气候智能的一个模型？
1: 对我们来说，实际上天气对我们油气行业影响非常大。
0: 是。
1: 当我平时有时候说天然气的时候，大家就误听成天气，所以天然气很近。
0: 嗯。
1: 包括咱们国内的这个稳价保供，主要就是保，比如说北京的几天的寒潮天气的天气的供应。所以从这个气候天气对我们石油行业的影响来说呢，第一，我们实际上就是要做出很多的决策，从整个产业链产供储销来确保天气极端天气气候的变化对我们的整个运营没有很大的影响。第二呢，还是特别强调，就是说增强这个大的周期的预测，短的这个天气的预测，气候的预测。
0: 那您刚才提到了这个气候，其实在整个油气行业当中这个它的影响非常大啊。那企业的角度出发，如何这个从产业的战略加上咱们这个气候科技，两者如何结合，才能够打造下一代的全球化的能源合作的一个新的模式呢？
1: 就从我们的这个角度来说呢，首先就是要超越周期，就是为什么呢？就是天气季节气候实际上是不同的一个周期的。因为能源行业我们的投资一般情况下就二三十年这样一个长期的投资，实际上更多是跟气候挂钩。但是我们的供应呢又是一个季节性的，所以就短期的这种季节性的包括储能的技术都要提升很多。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从风险管理里的角度，如何识别这个气候的影响、天气的影响，然后做出应对措施。
0: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请教一下陆主任啊。您认为这个能源出海，咱们要去如何做好平衡，在这个商业利益和这个气候的可持续之间，怎么样才能达到一个比较好的平衡点？
2: 对，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好，因为我经常在谈我们要把这个气候风险前置应对的时候，企业都会觉得这个韧性的投入都是一个额外的成本。对，
0: 是不是值得，是不是？
2: 对，但是我觉得这个问题要反过来想，其实气候风险往往是长期来看最大的、最不确定的风险。那比如说一次极端的天气很有可能就会给你的能源场站造成巨大的损失。而且就是哪怕不是极端天气，它平时的这种波动，如果你没有提前的预报，你就没有办法优化你的整个的运营策略。那我们要怎么样做平衡呢？我觉得就是换一个角度去思考这个问题，就我们可以把这个韧性的投入变成看作是一个长期的投资。因为这个投资其实是有非常好的回报的，特别是在现在整个全球能源重构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一直在讲这个产业链韧性，我们在讲这个气候风险，我们在讲整个的这个绿色低碳，那其实这个都需要我们把这个气候风险算在前面，
0: 是，
2: 并且把收益算清楚。把我们需要的兜底，也就是你的保险也搞清楚，那这样子其实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就可以比较好的把这个韧性的投入看成是一个投资，因为它可以保证你的能源出海的项目有一个非常良好的长期存续能力。然后持续给你带来很多的效益。
0: 所以从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不能够看它的这个成本有多少，可能我们还要从更长期的这个角度来看啊。
2: 对的。
0: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

旅游业拉动的就业人数2870万人次，对国民经济的贡献接近5%，纪念品带回来，那在当地也会参加演唱会等等，也就是说旅游的综合性消费的拉动作用越来越明显。经过“十四五”期间发展，我们的旅游业可以说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扮演的

0: 作用以及在国家发展体系中的战略摆位得到了空前的提升。那为什么这个时候我们提出建立要建设一个旅游强国的概念呢？刚才我们谈到了，现在是每一个季度要出去玩一次，每年要出去玩4.5次，但是发达国家国民的出游率能够达到10左右，也就是我们还有一倍的增量，所以我们希望将来老百姓可以每个月都能够出去玩一次，这是我们的一个发展目标。政府就要保障更多的人民群众来享受这个权利，所以在未来5年扩大旅游的普惠性将是我们一个战略目标。第二一个呢，我们希望旅游在释放消费潜力来去建设现代服务业体系方面能够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第三一个呢，我们觉得希望更多的旅游目的地在善待游客、提高游客满意度的同时，也提高我们的治理水平。比如景区大门不要越修越远，不能够强迫消费，更不能够实行价格背刺，同时呢也扩大旅游在国际国内的影响力。当然建设旅游强国，我们还需要建设一批有影响力的投资机构和市场主体。
1: 今年的5天，很多人体验到了叠加了春假之后一个长达11天的加长版的假期了。假期的延长对于我们释放消费的需求、缓解大型节假日集中出游的这个压力，是否已经起到了积极的效果呢？
0: 旅游经济的运行取决于3个前提条件：我们的城乡居民啊，得有可自由支配收入、可自由支配时间以及消费意愿。老百姓的话说，就是有闲钱、有闲暇，还得有闲心。那其中呢，这个休假制度是推动旅游经济发展，特别是释放消费潜力最可以最重要的，也是最直接的一个政策变量。中小学生的春假和秋假，从我们监测的数据来看，对当地的这个旅游市场、对文化消费有非常明显的拉动作用。但这里面有一个问题，中小学生休假，特别是小学生休假，一般要求家长的休假配套。所以我们如何把这个父母亲的休假的选择权还给父母？我们文化也有红色文化，11啊劳动节的时候啊，很多的年轻人会沿着长征的路线去旅行。还有一个科技感，就一个城市有没有很时尚的感觉，有没有机器人啊，有没有人工智能啊，有没有一些高科技的国家大国重器啊。你比如说安徽合肥，它就靠量子大道来去比肩我们的徽杭古道。我是没有这个黄山，但是我有高科技啊，它会形成人们到访的一个重要的吸引力。所以我说，一个好的旅游目的地都有烟火气，要有文化味，还得要有科技感，能够带来情感的共鸣，甚至涵养我们的家国情怀，这才是一个文化推动旅游发展最深层的力量。
1: 今天文化旅游项目的建设依然是我们投资的重点的抓手，您怎么看当下以及未来我们在文化旅游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大型工程上面的潜力空间以及具体的投向？
0: 旅游的发展既要盘活存量资源，也要优化增量的投资。比如说我们新的老年人吧，就是60年代的人慢慢也进入到退休的行列去了，他们会喜欢对游轮旅游感兴趣。游轮是一种海上的生活方式，不是说我要靠到哪个岸上去买什么东西，那是交通工具的概念。那旅游的话呢，我可能跟着在海洋上漂着，像在欧洲啊，跟着莱茵河，它有内河的游船是非常多的。所以如果我们要发展游轮旅游，那我就需要建游轮，像爱达魔都号啊、爱达花城号呀，这我们建国产体验空间和旅游的消费场景。比如说我们亮马河分清水岸啊，这样的项目，过去我可能是一个排洪泄洪的一个水利工程，那后来变成景观工程，现在又变成一个体验空间。所以很多年轻人会去打卡，甚至在那个网红桥底下去求婚，对吧？那都变成一个美好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用城在城市更新的过程当中，为文化创意啊、这个艺术加持啊、还有科技赋能都提供更好的这个空间，让我们的文化旅游项目在没有大投资的前提下，培育更多小而美、小而精、小而暖的项目，让广大游客可以有触手可及的温暖，这也是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

0: AI 其实已经迅速的渗透到非常多的行业，也包括我们的旅游文化产业。据您的观察，AI 的应用对于我们文旅行业的从业者来说，哪些岗位或者说哪些工作的人的价值是不可替代的？
1: 旅游业面对人工智能的时候，不是接受不接受的问题，而是如何相处的问题。我希望我们广大的旅游工作者能够明白一个理念，就 AI 人工智能可以让我们的旅游服务的交付变得更有效率，但是它代替不了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的交流的温暖。也就是说，旅游是美好生活，美好生活不只有效率。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不能只是完全以效率为导向的，对吧？你看我们到欧洲去看很多的这种街上的店铺，一天没有多少人，但他就在坚持，他认为这个交往才是一个城市的灵魂。当然他背后还有一些制度性的安排。今天的 AI 正在从三个方面来去改变我们的旅游。第一个呢，改变了人们的信息搜寻和消费决策的方式。过去我们说出去旅游看旅行社，祖国山河美不美全靠导游一张嘴，今天我们要问大数据，我们要问大模型，那将来决策要靠人工智能体，这是一块非常大的变化。第二，通过人工智能啊和现代科技，营造了像这个消失的法老啊、星际迷航啊、像我们无相艺术世界啊这样一些新的场景。第三一个呢，便利了我们的消费支付。你说现在我们出去消费带现金的几乎没有了，对不对？让我们的消费的选择、交付和体验的范围变得更加广泛了。那对旅游人的冲击是什么呢？简单的劳动、重复性的劳动会首先被替代掉，但是复杂的创意，特别是人与人之间交互式的一种服务，我认为

0: 今天要和大家讨论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下政策要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那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全球看点。美联储隔夜呢是维持了利率不变， Meta 的财报不及预期啊，但是美股市场还是出现了调整，怎么看待外围的扰动？稍后我们让杨敏来做一个解读。在指数方面，双创指数再度大跌，午后虽然说出现了反弹，但是临近收盘之前又再度回落了，所以短期的市场见底了吗？啊，这个位置上能不能见底？市场脉络方面，大消费连续活跃多日了，尤其是在连板个股上啊，大消费的品种也是越来越多，是不是已经成为了当下市场的核心方向？光通信的各个细分都是再度大跌的，怎么看待算力硬件未来的走势？好，我们先来请杨敏给我们来解析一下隔夜美联储的一个利率决议。虽然说维持了利率不变，但是呢，好像市场也在开始交易未来美联储还是有加息的预期的，怎么看待？
1: 是的，昨天在利率决议之后，我们看到市场已经在交易美联储九月加息的预期要达到60%，然后呢，同时就是沃什昨天的一个发言也是提到了，就是美联储不会为任何市场而背书，那么就是相关的一个发言也是导致了市场的，就是美股市场的一定的一个调整。然后另外的话呢，在利率决议之后，我们看到十年期美债收益率和30年期美债收益率分别上升到，4.6和5.2，然后呢，特别是30年美债收益率已经达到2007年，以来的一个高点。那么因为这个中长期的美债收益率上行，直接影响了科技股的估值，因为它折现率更加高了，所以对于昨晚就是美股的一个科技股也是影响比较大，那么也间接联动到了这个我们的双创啊，所以就是短期其实我们其实看到这一波的一个调整，它是一个全球联动那么最早的话是5月14日我们 A 股率先出现调整，然后到6月份日韩股市出现调整那么美股的话它其实是如果看道指的话它是7月初开始调整，那么到现在一个月，所以就是前两个星期我们讲可能更多的一个就是如果看海外扰动更多关注点是在韩国股市那么从这周开始其实更多的一个关注点要看美股了，因为就是我们是上周就是 A 股这边是上周开始就是下跌降速，然后日韩的话是昨天开始下跌降速，但是美股这边的一个利空还在释放，所以未来就是可能更被拖累的是美股这边对我们的一个这个市场的一个拖累。
0: 好，那稍后回来咱们来看看整个市场的接下来的一个操作的思路和判断。那了解一下今天的盘面温度。指数层面上，今天只有上证50红盘报收，0.39%的涨幅，科创综指跌了5.7%，创业板指3.97%的跌幅，上证指数啊又拉回了3800点的整数关，收在3804点，0.62%的跌幅。我们再来看一下成交量，今天的市场呢又是再度有放量下跌的迹象，尤其是在早盘科技股大跌的时候，成交量啊又
2: 包括今天的量能方面有所温和放大，我觉得今天的盘面是有一定的资金的承接力的，再加上部分的有一定的标志性的意义的品种，今天出现了企稳反弹，我个人认为短线有可能酝酿一定的反抽反弹行情。
0: 就短线有可能超跌反弹一触即发了，是吗？
2: 对，
0: 就从今天的盘面的种种现象，因为前期跌幅最大的最早开始跌的一些科技品种开始有止跌企稳甚至涨停的走势了，
2: 对
0: 啊，只是今天龙头还在补跌。那我们来看看杨敏觉得市场这个位置上有望止跌了吗？
1: 我觉得短期确实是临近超跌反弹的一个窗口期，然后先说短期吧，就是短期的话我觉得是临近那个窗口期，一方面的话是就是5月14号到今天这个上证是调了55天然后也是一个算是一个短期的技术窗口期。第二个的话就是从科技的细分来看，今天是首次科技细分当中是出现了超跌反弹，涨停式的超跌反弹比如说 MLCC 比如说存储在下午也是就是有个别个股涨停然后这个在7月份以来应该是首次，然后呢再加上一些就是会议政策的一个预期那么就是短期可能会临近一个反弹窗口期，那么明天如果说就是比如说外围美股这边

0: 晚上有些利空的话，明天如果回到今天的一个低点附近，同时赚钱效应到20%左右的话，那我觉得是可以适当去考虑，就是有短线抄底的。但是这个只是限于短期，那中期的话，我觉得现在是在一个磨底区域，就是它这个时间可能会比较长，然后比较难熬。就是首先中期的这个低点，我觉得大概率就是在前低这个位置差不多了。从
1: 就是上证指数3741附近。
0: 对，因为我们从前面也讲过，就是先是A 股调整，再是日韩调整，再是美股调整，所以先调整的应该是先企稳。那么现在我们最近一周的话是出现了这个调整的降速，然后这是一个。第二个的话就是从幅度来讲，那我们看到创业板包括科创板，这一波的一个调整幅度也是达到30%以上，那么也是，就是历史上是就是偏前几名了。那如果和这个98年，当时纳斯达克的指数调整幅度相比的话，当时纳指是调了33%，那么为什么和这个98年去比呢？是因为同样也是在这个一轮，当时是互联网行情，然后呢，这个95到97年是上游硬件，然后98年的话是中场休息之后切下游应用，那么同时的话呢，98年当时是面临了亚洲金融危机，那目前的话，其实韩国这边也是跌的比较多，所以如果说做一个大致的一个幅度对比的话，这个当时纳指是跌了33%，那么现在我们看到创业板包括科创差不多在

0: 走。好，我们来看一下当前的资金的一个角度。今天的话，行航向酿酒板块是出现了明显的主力资金净买超前，电子元器件、半导体此前像这种浓眉大眼的方向啊，出现了明显的资金流出。那我们以半导体这个方向啊为例，通过超级资金监控，你会发现前段时间呢，半导体是走了两波的主力拉升的行情，但是在高位震荡，资金是不进反出，股价那个时候是没有出现明显的大跌的，但是资金的态度非常明显，我们可以看到它是出现了明显的震荡派发，随后出现了主力的出货的这种表现。那我们接下来就要思考了，那面对于当前科技的资金的流出啊，会流向哪些方向呢？存量资金博弈下，资金的话它不会是凭空的消失，而是持续的高低切换。如果是你此前错过了科技这样的一些盈利机会的话，没关系，那么接下来在市场阵痛过程之后，那一定要去把握新的一轮的布局机会。好，那我一般的话都会主要会监控超级资金的动向的，所以今天给大家准备了一份资料，这里面包含了两个模块。第一块的话就是科技资金流出之后啊，会流向哪些板块。第二，选中了资金流入的板块之后啊，我们怎么去选到这里面对应的一些品种呢？如果大家对于我们今天给大家梳理的这份资料感兴趣，可以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1: 大消费里面，其实回溯我们过往的行情的这种轮动的规律啊，就是大的核心主线走完，我们原来是讲过的，就是科技的这个大周期结束了，要等待新的周期。那么我觉得其实新的周期其实就是大消费啊，你说创新药其实我觉得也是大消费的一个范畴之一而已。那么现在就扩散了啊，那么由这个
2: 昨天有乳液，
1: 对，
2: 然后有家电，今天有食品，
1: 家电家居啊、
2: 家居
1: 食品啊，那么还有部分的教育传媒等等，这些也都有啊，其实就是一个大消费的板块的一个总体的表现。当然了，我觉得走的也比较复杂，就是板块细分轮动也来的比较的紧密吧，就是往往现在高标啊难以维系的话，那么很多品种到了二板三板，往往上面的高度就有限，所以难度还是比较大的，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这里呢又伴随着科技的超跌之后，有部分的科技品种啊出现回流也好，反抽反弹也好，那么很多资金是很为难的，就是我到底是去做超跌的科技，还是去做刚刚兴起的消费？我觉得这两股资金之间是有一些打架的，是有一些互相抢资金流的啊，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没有把握的话，这两类你要去做，其实我觉得难度都不小，没有把握，我觉得你就是继续观望也还是挺好的。
2: 嗯，那是不是可以这样有一个结论，就整体科技还是在退潮，即使科技有部分超跌的品种开始反弹、甚至涨停，但是科技这个大的赛道主线的地位其实已经是让位了、您觉得是吗？
1: 是，其实大的方面是这样，但我又觉得呢，我们如果去观察科技的细分或者是它的节奏过程吧、大家会发现有部分的品种就是前期率先下跌的品种，
2: 就涨价线，
1: 对、
2: 嗯、
1: 就涨，他们也是最早涨到头，率先调整。这里我们不是推荐啊，就是讲一个个股现象，比如说我们以
2: 中船客气
1: 为例，非常明显，它在大盘调整之前，科技调整它是率先调整的，
2: 嗯，
1: 但是它也是在科技下跌的过程当中率先企稳、率先反弹的，那这其实是一类个股，当然品种相当少。那么还有一些呢，就是在它之后，甚至在它企稳反弹过程中还有继续下跌的，那就是叫补跌。比如说我们现在讲到的权重的这个
2: 光模块
1: 啊，光模块、那到现在都还在跌，是吧？所以这一类的品种，我觉得吧，后边我们真的你要做科技，还是要做有辨识度、有成长逻辑，包括现在最好叠加涨价线的，可能他们反弹的力度还不错。当然还有一些品种就是纯粹的超跌反弹。
2: 好
1: 啊，那么我们后面也可以只能做大概很短节奏的一些交易，你不可能看得太长，所以可参与性是我们要去考虑的。
2: 明白。那如果回到消费的话，您会觉得消费这个硬件这个方向接下来就跌完了啊，还有什么是能看好的吗？
3: 最近呢，其实这个算力整个硬件的下跌，它这个有一个脉络啊， 首先呢是谷歌它公布了它的业绩和它的这个资本支出。

0: 出啊，其实，整体的数据来看的话还是不错的，啊，但是大家关心的一个点呢，就是它这个现金流是负的，啊，然后大家担心你投入了这么多的资本支出，你接下来会不会有产出啊？其实看到谷歌其实账面上的订单有5000多亿啊，而且它的这个云业务啊还是增长的，但是大家担心的一个问题就是你会不会有产出？所以现在呢，这个 AI 的这个投资啊，它进入就是后边一个时代啊，下半场。之前呢，就是你有资本开支，那么你就可以涨。但现在呢，大家要看你的净资产啊，这个回报率有没有了啊？大家看你这个应用到底能不能产出啊，能不能有这个产业链的一个闭环的动作？那后边呢，就是谷歌出来之后呢，这个市场就带动了一波下跌啊。后边呢，就是那个达字啊，英伟达它给那个 OpenAI 担保啊。担保了2500亿美金啊！其实大家同样担心一个问题，就是你这个产业链它到底能不能？
1: 市场还在不断的往下去探底啊，但是好在呢，在午后啊重要消息的一些通稿发出来之后，市场开始有所企稳了。那这个位置相对来说比较安全，而且底部已经是形成了三重底。那昨天呢，小阳线是正式突破了前期的颈线压力位。今天市场虽然还在出现持续调整，但是今天仍然是能够光脚中阳线继续向上进攻。那接下来会不会在今年啊，龙头机会就诞生在这一类低价破净个股当中？那如果想要去做好准备的话，那接下来这份资料可要做好留意了。赶快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驱动，领取这份资料，做好详细的参考。这份资料就是关于10元之内破净被错杀、超跌低位方向的清单资料，三个维度给大家去做了一个整理。第一个是跌破净资产被错杀，第二个是低价低位估值低。第三个是主力完成洗盘，短期有望率先企稳、率先爆发。最后时间，各位检查一下是不是都已经是打开了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驱动，领取了这份资料。也希望大家在当下超跌环境当中，能够做好提前低价破净机会的准备。好的。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工作快上市，
3: 每一串688开头的代码都是一个没有先例的故事。这一刻是深夜不肯熄灭的灯，是几百次失败后非要试一试的倔强。创新不是给成功者的奖杯，是给闯关者的战书。你敢不敢去做那个没有先例的第一人？

0: 好，欢迎回来，欢迎大家拿出手机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限时的解锁高级权益，快速筛选业绩超预期的个股，稳稳的拿下业绩兑现带来的确定性的机会。新用户还将获得四大选股策略、六大决策指标，更有大咖的实时解盘、资金流向追踪、独家的内部研报免费解锁，每日签到还可以领取专属好礼。好，接着我们来看看资金面的数据。截止到上一个交易日的两融余额，两融余额从之前3万亿啊，已经是持续的回落了。截止到昨天，两融是在2.64万亿，但是这个数据呢，也还没有回到3月份、4月份的那个水平上。我们再来看一下新股，明天有两个品种可以申购，还有一个债会上市，其他的大家了解一下。那观众朋友们在互动平台的投票结果，短期市场见底了吗？选 A 的比例是43%啊，认为能见底；选 B 的57%，更多一些。仓位的情况我们也来了解一下，减仓比例28%，倒也还好，并不是特别高啊。加仓比例22%。好，接着我们来说说操作，大家可以到有看头上订阅陈老师的课程。那刚好其实现在的市场环境就是短线资金相对活跃的一个阶段，您的一些操作建议是什么？
1: 这段时间确实难度都比较大，那我们都看到呢，很多品种高位下来啊，跌幅已经非常的巨大，但是不是值得去抄底呢？我觉得也我不是很鼓励，不是很鼓励。有一种说法，很多

0: 多朋友可能不以为然，就是很多人认为，哎，底部已经杀得很低了，这个位置没杀伤力了，这个位置去做一做，有风险也不大。我觉得恰恰相反，其实底部之间的反复，底部之间的这种杀跌补跌，其实比高位来得还更加剧烈，所以我是建议，如果你没有比较好的，操作的功底，看盘选股的功底，盘面应变的能力。底部都不要轻易去参与，因为底部反复也很厉害。比如说，你说有反弹，不排除会有的，但往往这种反弹稍纵即逝，你看到反弹的第二天再聚集又完了，所以我感觉吧，最近还是要屏住一下，屏住一下。那很多品种确实也有超跌反弹。超跌反弹，那么我觉得超跌反弹要做的不是日线级别了，是分时级别了，就是盘面出现了一个极值恐慌，你抄这个底，第二天很多资金就兑现了，基本上是这样的，所以底部的反复，底部不是有一个好像让我们觉得是底部可以，去捡所谓的带血筹码的时候。如果是你看着一个相对长的这个位置你逐步低吸也有可能，但是我觉得难度都比较大，所以从我们的角度上来讲，我还是愿意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其实获利就两种，一种就是做主升，一种就是做套利，没有其他第三种。那么主升现在是没得做了，对吧？主升你该主升的早主，现在都进入下跌主跌状态了，拿什么主升呀，对吧？然后就是套利，套利的就是我刚刚讲到的。
1: 百万投资者选择国诚投顾，不负每一份信任。
2: 市场变幻莫测，行情跌宕起伏。第一财经首席策略会邀请专业机构首席专家，从宏观经济到行业趋势，从全球视野到微观研判，全方位为您洞见市场趋势，把脉投资策略。每月最后一个交易日14点，首席策略会倾力呈现，与您不见不散。
3: 潮起潮落如何看清？东方卫视两说，观大势，解脉络，明方向。多元视角立体呈现，每一次对谈都是对时代命题的回应。
4: I think in eventually the majority will be replaced.
5: AI 汽车，今天我们看到是刚刚开始。
6: The story of the 21st century is of all of Asia rising.
7: The government has to take a long view of what the world will need.
8: We're in an era where the ground is shifting.
3: 两说，在观点之间看见真实。

0: 30号召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会议。会议强调，要切实筑牢安全屏障，稳定房地产市场，实施好一揽子化债方案，扎实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减量提质，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提升资本市场的韧性和信心。那我们说，刚才给大家介绍的是今天盘面和消息面的最新情况。那今天的市场 ，A 股主要指数集体收跌，科技股持续调整。那市场到底何时企稳呢？我们来问问三位嘉宾，何时企稳？何时反弹？反弹了走不走？在反弹的这个过程当中，要不要换方向？我相信可能都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我们先从吴文场开始，先给我们这个问题给一个结论好吗？
1: 我觉得还没企稳，但是快了。
0: 还没企稳，
1: 对，
0: 快了，
1: 快了。
0: 汪洋，
2: 跟吴老师观点一样的，就是可能就下周的事情，止跌反抽的空间可能会比较大一些。
0: 你觉得可能这个反弹？
1: 成交量没有成交量可以反弹吗？可以，当然可以反弹。但是成交量没有成交量的反弹，它最大的毛病是什么？说明抛压没有出来，它只是一个短期，比如说脉冲式的这种这个。

0: 杀跌这个动能释放完了以后，到一定程度以后可能暂时枯竭了，甚至有可能是因为成交量萎缩完了以后，盘口的卖就买单没了，所以很多的筹码包括一些可能比如说大一点的一些资金，他看下面盘口是空的，他一砸可能就得砸个一个点两个点，那可能大家就会等一等，看看有没有新的单子出来，这样一等就越等越低，越等越低，那这就是当前的这种现状。那么现在这两天最大的边际变化，我们认为是前期的或者说这两三年来啊这个市场的信仰光模块 CPO 整个的一个补跌来得特别汹涌。周一我看着这个易中天啊，尤其是这个新一盛，我当时停在新一盛这个界面啊，停了十几分钟，我就在想这根十七厘米说明什么。在周一的新一盛的这根十七厘米之前，其实它整体的涨跌幅只有十五六个点，并不多，它是扛住的，而其他的很多科技跳下来已经四十个点了，但是十七个点，昨天周二这个稍微缓了一缓，周三再跟一根，那么其实就是往四十个点方向奔了。那么这种快速的补跌其实是把整个 AI 就是说逻辑最硬增速目前依然保持不错的这种信仰直接砸穿掉了。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其实我们认为市场的这个短期的这种啊进一步的这种急跌就是面临一机会。我们在高位我们认为这个行情是终于疯狂，那么在这种急速的杀跌并且高位开始出现急速补跌以后，这种情绪的放大释放，我们认为就是情绪的一种相对或者说阶段性的一个冰点，这种冰点是比较容易否极泰来的，这种快速的修正也是随时会来的，只是这种破坏性还是有的，所以您问我这个有没有企稳，我说今天这个盘面说企稳，我说真的是不敢说这个话，但是我们认为这种快速的补跌其实是非常容易短期打出地点出来的。那么我们觉得随之而来的就是一个怎么说呢，不能说全面的反弹吧，我觉得这个超跌的这种反弹我觉得是随时会来的。
1: 来我们问问汪洋，现在技术还能解释吗？从技术上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2: 其实上一周跟前一周其实从技术上面来说很难解释啊，但是今天的这根阴线其实还挺好解释的。前面吴老师也说了，在短期里面它缓跌以后出现了一个急跌的这么一个过程啊，但是我们也讲看到了啊，这易中天为首的这样子的一些前期护盘护的比较厉害的或者说跌的比较少的这一些一根中阴线放下来，甚至是周一跟今天两根中阴线放下来以后，在低位是出现了一个明显的放量的这样子一个动作的啊，所以说
0: 怎么说呢，就是像光模块这。

0: 之前涨上去是有点过了，我们市场流动性也好，情绪也好，已经把它压缩到合理位置了。我觉得是这个结论，是吧？合理位置吗？你们两个？
1: 我觉得也是合理位置，因为我是这样，我是这么看的，就是说，如果我们反抽觉得要走，或者说你二三线的股票超跌了以后有反弹反抽，你觉得不应该拿下去的，那你出来以后你换什么呢？换的方向是什么呢？换的方向其实还是那些大家都名牌的，觉得在这个地方都已经超跌的，公认的这些权重类的光模块啊，这样子的一些方向，其实跟前面顾老师说的有点像啊，就是说从另外一个维度上面来看的话，如果我们到最后买回来的还是最核心的、最权重的、业绩最好的这些股票来看的话，其实就是短线里面最后补跌的这一些啊，所以说我们觉得就是你不一定是说 V 转吧，就是因为月线的这个中阴线来看的话，技术层面就是反弹可以到月线的一半，那么这个反弹如果说下跌的是二十几的话，那反弹又要到十五六，对吧？因为它有这个下跌跟上升上反弹的这个。

看看大家的观点。好，在这儿提醒大家，嘉宾许可的新一年的年课已经上线有看头了。那新年课呢，是深耕结构性的行情，构筑稳健的资产配置，主要是聚焦红利加重组加科技这三大主线，风格呢更适合上班族和中长线的产业趋势投资者。课程呢从即日起到月底优惠订阅，折扣力度较大，感兴趣的观众呢可以通过有看头 APP 的首页，还有公司与行业的公众号进行扫码订阅，也可以通过客服电话400-602-1010进行咨询。好，稍事休息，稍后我们跟大家来说说的是美联储议息的最新情况，还有30年期美债收益率的情况，我们一会儿回来。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3: 还有就是 AI 行情重心转向应用，还有哪些 AI 应用方向值得关注呢？我们可能时间关系，我们三位嘉宾只能亮亮观点了啊。永金先亮亮观点好吗？
4: 好，软件板块的话呢，我觉得其实就是一个左侧端的这样一个反弹。当然了，就说也有一部分的话呢，可能是受到了大家呢对于 AI 就是说那个应用这个闭环呢、啊，就是说预期的话，在软件应用这一块能不能形成这样一个落地的这样一种预期存在。所以呢，目前来说，就说更多的可能还是存在有这个主题性的这种因素形影响，就我认为很难形成趋势。
3: 你觉得趋势很难啊？
4: 对，
3: 软件四连阳啊，王阳怎么看？
5: 我也觉得它短期里面延续性会比较差一些，但是我们同样会认为，这个钱肯定是往有这个软件肯定是往有钱的地方去做一个发展啊，所以说在工业端和在金融端可能相对来说都会有一定的布置。那工业端来说的话，更多的是在一个结构力学这些方面、材料学方面，可能我们觉得它的一个模拟的这个能力啊，这个去算这个配比的能力方面，可能会有一个短期的一个加速。在 AI 端的话，可能更多的还是在一些类似像合规啊这样子的一些方向去做一些类似监控啊，或者说是一个印证的这么一个过程。
3: 包括刚才顺永也是有这个方面的一些情况啊。温场亮出观点。
6: 我觉得 AI 现在很明显资金从硬件在往云服务商跑，云服务商在往硬件里跑，就所谓的这个包括物理这个 AI 这些啊。但是这个呢，我觉得它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偏被动的啊，配置型的，我觉得这个做法。因为 AI、
7: 我相信这个位置作为多方他一定会守的，所以我偏向于这里啊，应该说是今年的一个重要的低点产生了，包括它的下影线。
3: 嗯，
7: 因为从2425年来说，基本上下影线是接近300点，我们从这次开盘3976点，包括今天的最低点啊，这是最低点，将近200多点的一个下影线。所以从空间角度来说也是差不多了。那么再说上证的调整时间，到下一周是进入了第13周，是一个重要的窗口。所以这两天大家感觉到上证破3800拎回3800，破3800拎回3800，这就是来回一个震。他在等什么？等双创，等双创一起见底，那么完成市场的公正。那么我们下一张图可以看看科创50。科创50实际上这是创新低的，但是新低科创50补掉了日线上的一个向上的一个跳空缺口。
3: 块机会和福利清单。
8: 好的，欢迎来到有看头资金瞭望台。那么市场啊，今天是出现了明显的回落啊，跌幅尤其是双创方向都在3%以上。但是啊，我们能够发现在午后市场是出现了一段明显的拉升。那么资金的话呢，在这个位置明显是出现了入场的信号。那么这个地方资金主要是买入了哪些品种呢？咱们一起来看一下。首先啊，我们看见对于那些高位高估的品种，资金还在集体出逃。比如说像 CPU 概念当中的易中天三只股票，那么从股价高点以来呀，那么资金已经是流出了217亿、380亿和292亿。那么伴随着股价也是形成了一段近40%到超过50%的下跌。那么目前呢，资金明显还没有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哎，又出新热点了，
3: 看不懂，抓不准，反应慢，这可怎么办啊？
4: 九方 AI 股票机，开启智慧投资新体验，融合了九方27年的行业经验和前沿的 AI 新科技，专为散户量身打造，即课程学习、直播答疑、行情看盘、 AI 盯盘、分频交易等功能于一体，为你提供一站式的专业投资服务。内置的300多套精品课程，不仅涵盖了技术面、基本面等9大知识维度，还会针对市场热点及时更新，详细解读热点背后的市场逻辑和上下游产业链，为你梳理有价值的投资方向。更有资深老师每日直播互动，在线答疑。同时 AI 股票机还搭载了九方自研的 AI 智能投资助手，无论是行情还是题材，只需要你开口问，小九就能瞬间扫描全网数万条新闻、研报、公告，分析数千只股票，并给你输出简单直接的结论。这相当于是有了一个专业老师，24小时全天候在帮你答疑。不仅如此，九方 AI 股票机的 AI 盯盘功能可以帮助你监控主力资金动向，多种盯盘策略相互搭配，最多可以监控6只新一个股。无论是主力的大单买入还是低位吸筹，都逃不过他的眼睛，是当之无愧的投资学习利器。上市仅1年就卖出了数万台，收获了大量的用户好评，品质和实力值得信赖。感兴趣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直接下单体验。
5: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0: 好，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使用九方 AI 股票机来看一下今天板块涨跌幅啊。涨幅居前是白酒、厨卫电器、乘用车、股份制银行、农商行、国有大型银行，一部分是银行，一部分是消费的品种啊。接下来呢，我们连线一下场外嘉宾白颖杰，听听他对于目前市场的观点啊。白颖杰，你好。
1: 啊，喂，你好。
0: 我就问你，这个眼下这个市场，你觉得科技股啊、双创啊，可以强反弹吗？
1: 我觉得进入到了这个超跌的这个区间啊，不是说不能去参与这个反弹，但是还是定义为超跌反弹，所以我觉得整体对于超跌反弹来看的话，第一个还是要注意一下整体的这个风控啊，因为毕竟我们觉得整体没有进入到一个反转的这个状态。那么以这个双创指数为例的话，实际上我们在上周节目当中也提到过这一段，科创五零啊，我是看超跌的这个区间在1600到1400的这个范围，那么实际上现在已经开始重心慢慢下移到这个区间了。那么从整体的这个跌幅和 M 头它的一个翻箱体来看的话，那么下面也是进入到了一个这个箱体的一些里边的这个
2: 1万亿，
0: 对，
2: 现在是2.64万亿，
0: 就
2: 来说它后面是有催化的，所以我们加了10%，就是我们现在仓位进入了60%。那么这里为什么会加？从交易行为来说，这里应该说是一个试错点。你这个位置不试错，难道到一根中大阳线出来，你看懂了市场在反弹了，但你这波利润就没有了？因为我们现在说难听点，市场实际上我之前说了嘛，这是一个小的博弈，这是个小的博弈。等这波博弈之后，我们再去布局整个下半年的一些东西。所以短期我们现在开始做加法了，那么今天是第一笔，然后我们是有指标的。如果说明天双创不能有标志性的阳线，继续在下跌，那我可能会加第二笔，那就加到70%，啊，这是我们对整个做加法的整个步骤。所以我基本上是分批的，啊，不

0: 是像很多人一把梭哈进去，我不会干，我会做风控啊，做风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本身我们仓位就是均衡的配置，配的什么红利？红利我记得在一个多月之前，我就说的，我配的啊银行，配的保险，这两家在这一波科技大跌当中，他们是浮盈的，还不是浮亏的，是涨的。另外配了一些创新药，包括一些 ETF。科技这一块，我们不是光在硬件现在占比很少。我们配的一些像国产算力这一块啊，包括中下游的，包括 AI 的应用端，都是配，因为他们整体来说是跌了半年多了，
1: 对，
0: 基本上都是在低位。至少说这一波科技硬件的大跌对他们影响不是很大，所以总体仓位我认为是一个综合的配置。那么对于我这样，很多人说呀，你六成仓位是不是高了？如果说我去掉25%的一些对冲仓位，那我现在的仓位只有两成多的仓位。为什么到了重要的时间点啊，我们叫时空到位的共振点，你不去啊做试错，难道等一根大阳线你再去加仓？所以说这两天我们会把仓位加起来。另外一个我说的时间窗口是明天和下周一8月3号，是一个时间窗口，这里会出一个标志性的开线，至少让市场的整个情绪看到。因为现在我发觉市场的情绪非常低落，需要一根啊标志性的阳线，把市场的整个人气抬上去
1: 啊。但这一波反弹，大家最担心的就是量放不出来，就是任何这里你看啊，就是科创也好，创业下来两根大阴线接一根小的阳线，大家会觉得哎呦到底了，哎不行又来了，又骗一次，就是一次一次这样一个台阶下来。那如果这里出现就像你所说的有反弹。

0: 前的这个期货指数的一个变化情况啊，这个标普、纳指、道指啊，目前都是在一个快速的反弹当中啊，让大家对于美股科技股今天盘前的这样一个这个拉升有比较多的期待，明天对于 A 股市场科技股的这个超跌反弹有更大的期待，好吧？然后我们再来看看本周有看头的直播排片的情况啊，这个有看头呢，这个直播也有很多的朋友其实是非常的关注的啊，可以锁定在周六和周日啊，这个来有看头 APP 的抖音直播间一起来看直播的内容。回到场内啊，其实最近好像这个牛核心也会有一场加一场直播给大家带来，对吧？
1: 在八月中旬吧，
0: 讲操作，
1: 对，
0: 就是讲怎么强反弹，
1: 对，讲一个是配置，一个操作，因为我认为在市场赚钱的一个是你的交易节奏，另外一个就交易方向。那么对啊市场来说，我前面也漏了一个，就是消费这一块，大家关注的是传统的一种食品饮料的消费，
0: 嗯，
1: 但是我关注的是新型消费，新型消费就来自于像游戏这一块。
0: 哦，
1: 你看游戏今年的半年报，
0: 嗯，
1: 很多都是大幅增长的，
0: 对，
1: 这是有利润的，
0: 嗯，
1: 你现在的消费，你的整个中报，你的利润还没有，所以消费无非是一种传统的消费。一个是新鲜的消费，
0: 嗯，
1: 所以游戏我看了一下，可能我会在后面会布局一下，因为有些票也是跌了将近有大半年了，啊，很多票从高位下来也是幅度也是50%到60%了，最近有部分的游戏开始拉涨停了，我特别喜欢在底部拉涨停，如果说这就反映整个资金的一个态度。那我资金回来了，
0: 嗯，
1: 我拉涨停了，但是你看这波消费部分的票前面在启动的时候是没拉涨停，而是到反弹的中后期开始拉涨停了，那往往是分时见顶的一个信号，所以我偏向于新型消费应该是我们比较关注的，因为一旦资金出来以后啊，我们不说嘛 AI 最后尽头是应该是在应用这一块，游戏也是属于 AI 最后的一个镜头嘛，所以说我偏向于这里游戏大家可以关注，游戏最近拉涨停板的票，底部拉涨停的票你一定要注意，等它回下来我认为是一个不错的一个上车点。那么总体来说后面是有机会的，但是机会不一定像我们上半年科技这么猛。
2: 期间手把手帮您打造一个能够穿越牛熊的稳健投资组合，
3: 凡是购买年客的用户将赠送两场闭门直播，扫描二维码下载有看头 APP 订阅许可2026到2027年度课程，做一名理性的长期主义者，上有看头，让投资更有看头。
4: In 2016 Yicai Global, the Chinese language new media brand of Yicai Media GroupStepped onto the world stage. Using English as a bridge, it has built a China-focused financial news network for global audiences, delivering non-stop, real-time Chinese financial news to the world. Its mission is to be the primary gateway for international audiences to understand China's economy. Yicai Global reporters cross time zones and continents, gaining deep insights into global economic trends.Engaging in high-level dialogues with world leaders, they monitor the pulse of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s and witness every shift and change in the global economy. Yicai Global has earned the close attention of government leaders, major financial institutions, top economic thinker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business associations, and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around the world.It is one of the most frequently cited sources of Chinese financial news by leading global media outlets such as Bloomberg, Dow Jones, and the Nikkei. This is Yicai Global, delivering real insights into China's economy and business landscape to the world. This is Yicai, connecting the globe and committed to becoming China's most trusted and globally influential digital financial media and information services group.
5: 新型基础设施体系和水网啊、物流网等传统的基础设施建设是并列统筹推进。那么我们站在宏观经济的视角啊，

0: 把算力上升为国家级的基建核心，会从哪些维度拉动 GDP 的增长，优化经济的供给结构，它的拉动效应和我们传统意义上的基础设施建设有什么异同之处？
1: 我觉得您的问题是一语中的，这六张网的建设对第一张算力网我也是高度期待，因为当前全球进入了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的科技革命，特别是中美之间在这一轮科技革命中拔得头筹，各有千秋。某种意义上呢，美国的这些前沿的大模型企业、科技企业投入了天文数字的算力，试图取得一些模型的进一步的成果，但与此同时，由于他们的成本贵，大家经常说到的 token 的成本，美国是中国的10倍，所以他们的算力使用呢，可能也偏向高精尖，收费贵。与此同时，中国走的是一完全不一样的差异化竞争的 AI 发展路径。中国比较强的国产大模型大部分是开源式的，通过我们在算法的改进、工程师的红利和在基础设施方面，比如说电力网络的这些优势，来弥补算力的一些缺点，同时取得了 token 成本只有美国的1/10，更快地进入寻常百姓家，进入万千中小企业。所以您刚才提到的中国发展算力网，我相信我们可以吸取，比如说中国在上一轮移动互联网革命阶段，中国怎么样让我们的移动上网、宽带上网、2G 到 3G、4G 的网络的跃迁，把它们变成了一项便宜、好用、人人都能用得起、用得上的数字基础设施。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着眼的不是通过上网的费率、宽带费挣钱，而是让所有的企业和个人用得上、用得起，这样也催生了中国在移动互联网很多模式的创新，比如说当时的电商呀，当时的一些移动支付啊，中国都是引领全球的。那放眼今天的人工智能的科技竞争，那中国如果能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举国体制的优势，统筹算力中心的建设，特别是在一些以国有主导为算力股票，那我们都知道，但凡是杠杆资金高度涌入上涨、过度拥挤的这种交易呢，一旦出现一些比如说后面去杠杆或者别的因素的影响，可能又会出现较多的调整，出现压力测试。但是在这个调整和压力测试的过程中，可能有些投资者也扪心自问， AI 的发展是不是一帆风顺，会不会有一些商业模式的前景投资回报不容易。我觉得任何一轮科技革命，回顾历史上的5轮科技革命，从早期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后期的电子化、PC 个人电脑的普及，再到最近一轮的互联网，都存在着这种在波浪中前行，有一段时间出现了过度投资，那市场可能需要消化，
0: 再回归冷静，
1: 直到生产率真正的得到了这一轮科技革命的提振，大家的信心才趋于正常。那当前很可能是从外资全球投资者看美国、看韩国这些 AI 算力市场的角度来讲，认为

0: 今天的会议呢，也强调了要在资本市场的投融资改革体制上进一步的取得成果，保持股市在内的资本市场的稳健性。我相信这就意味着二级市场，像您提到的长兴为例，也为支持新质生产力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所以我想一级、二级等资本市场积极的去支持科技，支持生产力的进步，这也是其中一。
1: 现在已经达成了一个共识， AI 不再是可选项，而是药物研发的标配工具。当政策激励与产业基础在浦东都已具备，未来 AI 加医药还会有哪些创造性的突破？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将深入来探索浦东如何助力科研院校和创新药企走出 AI 加生物医药新范式。首先为大家介绍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他们是上海科技大学免疫化学研究所研究员、助理所长白芳女士，英西智能科技上海有限公司计算机辅助药物发现团队负责人刘金新博士，欢迎二位。我们都说这个生物医药研发领域啊，有一个双十定律哈，体现了它的一个投入大和研发周期长。那么 AI 加入之后，到底会对药物研发带来什么样的变化？
2: 人工智能来了以后，它其实在我们药物研发的各个阶段都有赋能，特别是它的前期，比如说我们的靶标的发现，然后我们的先导分子的发现等等，那么很大程度上的节省了这样制药研发的成本，提高了它的这样研发速度。
1: 这个程度现在可以量化一下吗？在您看来，
2: 在我看来，其实每个模块还不太一样。当然，我们以前有一些白皮书，有一定的统计啊，比如说在分子发现这个阶段，那么应该大概在2022年的时候有一个白皮书的统计，那大概给可能是10%的这样一个提高的它的准确率。但随着这几年的进展，可能这个数据可能又有新的这样一个改变。
3: 像这个前期的靶标发现跟先导化合物发现以及优化的这样一个工作，最近我们开发了这个基于大语言模型的蛋白互助预测方法，可能以前的方法不能够发现一些前。现在的这种我们可以用来治疗疾病的这种靶点，那么我们的方法就可以帮助我们去找到那些未曾被发现可以成药的靶点。
4: 白芳教授团队首先通过人工智能技术的帮助，设计出可能有用的药物分子，通过设计流程、化学实验、分离提纯、确认结构等步骤，在实验室里把这些分子真正做出来。等拿到这些分子之后，研究人员就会推动后续的实验。
5: 在获得合成的药物之后呢，我们会分别从分子和细胞水平层面呢去验证这个药物的作用机制和强弱。在分子层面呢，我们会表达纯化获得这个目的蛋白，然后呢去验证和目的蛋白结合的强弱、亲和力之类的。此外呢，我们也会通过这个 CI painting 技术呢去染色观察细胞表型的一个变化，去分析得到化合物的一个作用机制。
1: 在普通的理解啊，这个 AI 大模型需要不断的数据去喂它啊，就像喂孩子一样，然后让它不断的成长和发展。但是在新药研发和新靶点发现的过程当中，没有历史数据，所以我们怎么去养这个 AI 呢？去训练它呢？然后得出的结论怎么才能在您看来靠谱呢？
2: 我们没有这个数据，特别是新的这种全新的靶标，我们怎么去发现分子，发现分子可不可靠的问题。其实我觉得 AI 目前来讲，特别是特别多数据学习以后，它其实具有一定迁移能力，也就是说它在学习的时候，它会把我们的这个基因组的数据，所有的这个药物的数据，通过这样一个底层的学习以后，它会总结一些规律，那在新的靶点上面，它会有这些规律的这样一个推理，然后来形成针对这种新的靶标的这种分子。当然它行不行，我们肯定要借助于实验的来这样一个验证。目前来讲 AI 其实在创新方面那还是有一定的这样一个优势的，那特别是现在一些生成式的算法，那原来一些世界上从来没有见过的化合物它能全新的生成出来，那么这

0: 板一样。我们做的呢是下一代的设施农业，
1: 做成人类对抗 AI 的最后一个堡垒，
2: 要提高高端生物用纺织品的国产化率，
3: 制造小型的航空发动机，

0: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今日股市，我是李婷，在上海和各位。那今天的市场呢，是上证五零一枝独秀，其他各大指数延续了调整，尤其是双创指数。那科技的龙头股啊，这三个交易日连续的出现大跌。前期呢是一些比如说上游啊，存储 MLCC CCL 等等方向是跌幅较大，那这三天呢就明显啊已经进入到了一个科技龙头补跌的阶段。那科技龙头开始补跌，而且整个指数都是持续的走弱，那走到这个位置上啊，大家应该怎么去看待后市，操作上又能做点什么？我们继续延续这样的一个话题，来听一下三位嘉宾的解读。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请到演播室的三位嘉宾，分别是陈文、杨敏还有王建南，欢迎三位。接着呢，我们来看一下今天要和大家讨论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下政策要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赚钱效应，33%，1768只个股上涨。在互动平台上和大家讨论的话题，双创指数再度大跌，午后一度反弹，那短期能见底吗？A 能 ，B 不能。大家可以到今日股市的互动平台投票，网友朋友们也可以直接在抖音的投资有看头直播间，以及有看头 APP 还有有看头的视频号上收看我们的节目，同时分享一下自己的观点。就虽然说今天双创跌了很多，但是盘中像旭创啊，旭创今天一是港股上市，二是盘中跌幅在，
1: 不管说是业绩好还是不好呢，其实都是腰斩了，几乎腰斩了。而且呢，他们的估值水平来看的话还是比较低的，尤其像这个 SK 海力士啊，可能大家说大概是10000亿人民币啊，也差不多是6到7倍的估值啊，还是非常便宜的。那其他的还有这个美国的这个最近啊，这个 Meta 包括这个微软也公布了业绩，其实 Meta 是不及预期，但是微软其实业绩还是可圈可点的。但是呢，其实整体来说啊，这个也是带动了整个市场，包括国内的这个海外链的一个下跌啊。那接下来还有一个苹果，那么对于这些公司来说，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其实市场科创五零这里呢，我也聊一下啊。科创五零这里其实它也形成了一个极值，就是今天的下跌是也是第二次触发了。
0: 好，那稍后回来我们来说说操作。今天的像汽车产业链、消费、AI 应用，或者主要还是在消费里面啊去发酵机会。尤其是现在市场呢，从之前的创新药开始，因为有哈药股份这种连板，短线的资金的情绪就被调动起来了。那一会儿我们来讨论一下，看看这个位置上还有什么样的一些短线的品种，大家可以去参与。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有看头加油时刻，我们请出的是涂小龙，来听一下他对市场的看法。涂小龙你好。
2: 好的，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有看头加油时刻。从整体来看，今天市场是依旧是一个情绪冰点，盘中是有出现明显的下跌，看起来非常恐慌啊！但是大家不要过分的担心，截止收盘今天的话是市场险守3800点整数关口。那面对当前的市场这样的一个节奏啊，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呢？答案是跟着超级资金走。好，我们来看一下当前的资金的一个角度。今天的话，新航向酿酒板块是出现了明显的主力资金净买超前，电子元器件、半导体此前像这种浓眉大眼的方向啊，出现了明显的资金流出。那我们以半导体这个方向啊为例，通过超级资金监控，你会发现前段时间呢，半导体是走了两波的主力拉升的行情，但是在高位震荡，资金是不进反出，股价那个时候是没有出现明显的大跌的，但是资金的态度非常明显。我们可以看到它是出现了明显的震荡派发，随后出现了主力的出货的这种表现。那我们接下来就要思考了，那面对于当前科技的资金的流出啊，会流向哪些方向呢？存量资金博弈一下，资金的话它不会是凭空的消失，而是持续的高低切换。如果是你此前错过了科技这样的一些盈利机会的话，没关系，那么接下来在市场阵痛过程之后，那一定要去把握新的一轮的布局机会。好，那我一般的话都会主要会监控超级资金的动向的，所以今天给大家准备了一份资料，这里面包含了两个模块。第一块的话就是科技资金流出之后啊，会流向哪些板块。第二，选中了资金流入的板块之后啊，我们怎么去选到这里面对应的一些品种呢？如果大家对于我们今天给大家梳理的
3: 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4: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

0: 好，欢迎回来，接着了解一下今天的最强风口还有连板高标。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连板高标，近期呢短线的资金的情绪是有所修复的。虽然说爱丽家居它是一字板，是一个个股的逻辑的品种，但是呢把整个市场的短线的资金的情绪的调动还是很明显的。爱丽家居八连板，四连板的有两家，传智教育以及明星续腾，三连板的有一鸣食品，那金龙鱼等六只个股是两连板。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最强风口，汽车产业链九家涨停，消费八家涨停 ，AI 应用。
1: 我觉得你就是继续观望，也还是挺好的。
0: 嗯，那是不是可以这样有一个结论，就整体科技还是在退潮？即使科技有部分超跌的品种开始反弹，甚至涨停，但是科技这个大的赛道主线的地位其实已经是让位了。您觉得是吗？
1: 是，其实大的方面是这样，但我又觉得呢，我们如果去观察科技的细分，或者是它的节奏过程吧，大家会发现，有部分的品种就是前期率先下跌的品种，
0: 就涨价线。
1: 对，
0: 嗯，
1: 就涨，他们也是最早涨到头，率先调整。这里我们不是推荐啊，就是讲一个个股现象。比如说，我们以
0: 中船特汽
1: 为例。非常明显，它在大盘调整之前，科技调整它是率先调整的。
0: 嗯，
1: 但是它也是在科技下跌的过程当中率先企稳、率先反弹的。那这其实是一类个股，当然品种相当少。那么还有一些呢，就是在它之后，甚至在它企稳反弹过程中还有继续下跌的，那就是叫补跌。比如说我们现在讲到的权重的这个
0: 光模块
1: 啊，光模块，那到现在都还在跌。是吧？所以这一类的品种，我觉得吧，后边我们真的你要做科技，还是要做有辨识度、有成长逻辑，包括现在最好叠加涨价线的，可能他们反弹的力度还不错。当然，还有一些品种就是纯粹的超跌反弹。
0: 好
1: 啊，那么我们后面也可以只能做大概很短节奏的一些交易，你不可能看得太长，所以可参与性是我们要去考虑的。
0: 明白。那如果回到消费的话，您会觉得消费这个是一个大的，怎么讲，就有时间空间的题材吗？还是说它跟电力、跟创新药没什么区别？电力也差不多两周的时间，对吧？创新药长一点。
1: 我觉得这里面就是要有标杆效应。
0: 标杆效应。
1: 标杆效应。
0: 现在有吗？
1: 我觉得有这种迹象在不断的出现吧。我们可以讲前面已经出现过哈药，也出现过智新能源。那么近期也出现过顺纳，出现过汉兰股份等等啊，就是电力方面，其实我们看到它是没有完全结束的啊，就是会有反复的内部轮动。那么大消费，我觉得作为一个比较大的，甚至也有一定的资金群众，
2: 大家要看你的净资产啊，这个回报率有没有了啊，大家看你这个应用到底能不能产出啊，能不能有这个产业链的一个闭环的动作。那后面呢？
3: 接下来哪些是有望率先企稳、率先反弹的方向呢？我们来看到啊，近期 AI 硬件是持续震荡回落，资金还在不断的出清的一个阶段。比如说 CPU 板块26天下跌超过了40%以上。那另外一方面呢，低价破净的方向迎来了资金的整固。同期低价股指数呢是震荡横盘，重心上移。另外一个破净股指数也是重心上移，而且是率先完成了向上突破。那为什么关于低价尤其是破净的方向能够率先开始企稳向上发动进攻呢？我们来看一下背后的逻辑。那整体来看啊，破净的相关股票本身就是被低估啊，本身就是具备一个防御性。那另外破净股呢，伴随着高股息是机构资金长期重仓的方向，走势更加稳健。低价股呢，今年已经开始明显出现了超跌，历史上来看，每一波行情龙头均为低价股开始启动，一旦上涨，股价想象空间就被打开了。最近大家会发现，往往低价个股能够走出龙头的行情，比如说电力当中，立新能源8天走了7板，包括医药板块当中，哈药股份是8天走出了6板的机会。那对应着低价包括破净的一些方向，在今天呢反而能够逆势

向上。其中我们看到啊，像爱丽家居启动价格是9.4，属于低价格股，八天走了持续的一字板的涨停。那另外建设银行现在价格是10.97，市净率只有0.82，19天涨了18%以上。另外一个是柳钢股份，现在价格是4.19，那连板前呢市净率是只有0.998，也是属于破净个股，也是走出了2天2板。那对应着低价尤其是破净的方向，各位注意到了吗？如果还没有去做好准备的话，今天给大家整理了一份资料，这份资料就是关于10元内破净被错杀超跌低位的方向清单资料。想要领取的朋友抓紧时间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驱动领取这份资料，做好详细的参考。那说到低价破净的方向，那接下来空间到底有多大呢？我们来看一下，历史上往往在市场出现

0: 啊，所以我觉得这个行情我们还是要有一些基本的纪律和原则和要求的。
1: 是的，其实有的时候操作，大家最难的就是做到知行合一这件事儿啊，所以你要遵循你严格的纪律。如果你真的做不到，你比如说在课程当中，你听一听就是老师们或者是一些嘉宾们他们怎么说，能不能让你坚定一下自己的这种知行合一，在操作上啊能够取得更高的一些胜率吧，给大家做个参考。如果有兴趣，可以到有看头上订阅陈老师的课程。那最后我们再来请杨敏和王建南说说明天的建议，明天什么建议？
2: 可以先关注一下今晚，因为今晚美国是出 PCE 数据，就是物价的那个数据，以及二季度 GDP 数据啊，那么可能对于短期美股的一个盘面会有一定影响。然后就是先看一下，就是晚上美股的一个就
1: 表
2: 是变动情况吧。
1: 现。好，王建南呢，建议是什么？明天？
3: 我还是说一下那个双创指数吧。创业板的话，其实就看3165附近。如果是重仓这个位置还是被套的这种情况的话，守下这个位置。如果持仓压力比较大的话，跌破这个位置可以适当减一点，但是站上来的时候。

0: 我对于科技的修复我是没有疑问的，但是对于科技的这个修复的这种速度以及它的这个高度啊，我觉得可以参考一下之前的这个抱团。我觉得抱团它就是什么阴跌以后反弹一下，然后继续阴跌，
1: 是，
0: 直到什么？直到他们回到合理的估值
1: 是的，
0: 啊。所以，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如果套在科技股里面的话，还是要去研究一下你的这个行业它究竟它未来增速怎么样，是不是受海外资本开支的影响会比较大。如果没有的话，那可以用时间去换空间；但如果有的话，又要重新做一个估值调整。
1: 好的，好，感谢徐老师。那么我们再请出朱军啊，来让朱军看一下目前啊，近阶段我们说市场的节奏、涨跌的个股、家数的情绪和连续震荡回调的科技，在本周市场当中出现过好多次，周一和周三是明显出现了市场普涨的这样一种格局，而每一次普涨之后，周二和周四似乎个股分化都非常厉害。那么从今天的盘面角度来说，你认为明天可能是七月的最后一个交易日，会不会有一定修复反弹的动作呢？
2: 好的，像这个今天来说的话，市场依然还是科技调整是这个比较明显的啊。其实像这个此前跟大家去聊这个市场啊，特别是这个聊科创五零的时候的话，也是一直有去提到上方 M 头。如果说往下面去翻一倍空间的话，就是刚好也是到这个前期低点附近嘛啊。那今天来说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也是达到了这个位置啊。然后的话，这个下午是形成一定程度的一个修复啊。但是相对来说的话，今天修复力度还是这个比较弱的啊。那短期来说的话，可能在这里的话，科技个股会存在一定的这种这个个股层面的话，可能会存在一定程度的一个这个急跌之后的一个这个情绪修复吧。啊，但是针对这个反弹的一些这个高度啊，包括这个持续度来说的话，目前并没有看到非常这个明确的一种强反转的这种迹象，更多的还是以反抽为主。啊，那我们先来聊一下这个上证指数啊。上证指数的话，其实此前的观点也是一直不变的啊。因为像这个在本轮行情里面的话啊，很多的一些这个传统的一些这个板块，其实在前面的话调整比较多啊。那在这一轮科技这个调整过程中，其实这些方向的话，它这边的话是已经提前去释放过风险。啊，所以说在本轮调整过程中，它是能够更好的去承接一部分从这个科技上面分流出来的一部分资金啊，所以说我们也可以看到，像最近这几天的一些这个传统的一些消费，
1: 对，
2: 包括的话像这个证券啊，相对来说还是在这个低位啊，市场这个整体来说比较弱的时候的话，它能够有一定的这个这个反弹啊，然后的话这个整体来说在市场里面的话也是这个有一抹红吧，
1: 是的。
2: 能够给市场提出一部分这个信心的啊，所以说针对上证指数这一块。往下面的话，目前的观点还是和之前一样啊，往下面空间是非常有限的啊。前面的低点大概率就是这个今年的这个低点啊，哪怕是往下面破的话，相对来说的话，可能空间也不是很大啊。那往上面去的话，其实这个还是要去看一下市场它这个整体的一些这个情绪啊。那科技方向呢，其实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科创五零指数。对，像此前的话一直跟大家去提啊，这个刚好翻一倍的话到前期的低点啊。今天呢，我这边的话也是这个去画了一个这个黄金分割啊。然后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啊，其实像这个上方的话，这个 M 头往下面破位之后的话，我们这个去画这个黄金分割，对吧？刚好就是到前低附近。那我们可以看到，像这个上上周二一根大阳线反弹的话，其实刚好是这个调整到0.618位置啊。当然这一波反弹的话，说实在的，这个当天的这种力度是很强的啊。那基本上就是当天一天就是这个弹完了，
1: 对，
2: 就是直接这个反弹到这个压力位附近了啊。那随后在这几天的过程中，我们可以这个看到这个科技方向整体来说的话，还是维持一个这个持续调整的一个带动。那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在延续下跌的过程中的话，是已经触及到了这个前期的。

0: 迹下啊，哪怕是迎来了这个短暂的一些这个反弹，更多的还是以规避风险为主啊。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最近这段时间在前面一些经历过充分调整之后的一些这个方向啊，那在最近这段时间的话，已经逐步出现了一些这个止跌的迹象啊，并且也伴随着这个低位资金的持续这个流入啊，也逐步的去走出了右侧的一些这个形态。比如说，像今天带来的这两家案例公司，对吧？左边这家是食品加工的。啊，那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股价在此前是持续下滑的啊。那我们也可以看到，资金它是在这个6月下旬啊。
1: 行情吧，虽然跌宕起伏，但是朱军给我印象最深的一点，就是一直让大家去关心一下低位反弹的一些个股。原因很简单啊，经历过前期6月份之前科技股的浪潮，而很多价值啊低位的公司呢，可以说连续回调至今，7月份的风格开始慢慢的出现了一个切换。所以呢，对于很多的低位超跌的公司，陆续在资金高低切换过程当中啊，开始慢慢的有起色，慢慢的有资金开始回流。所以这些方向的超跌个股的机会，包括有资金低位建仓的这些个股的机会的话，那欢迎大家通过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的方式啊，来免费的领取。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是把时间交给徐老师啊。徐老师，应该说你前面说非常看好红利，那我简单代表观众朋友们来跟你探讨一下，因为红利的方向是比较多的嘛，有包括像电力啊，有包括像煤炭啊，包括还有一些保险金融啊这些方向。那么你在红

0: 展的前途，可能在未来全球的 AI 版图上，中美分庭抗礼，中国的发展路径开源式足够好用，能够进入寻常百姓家的这些模型呢，能迅速的提升全社会的竞争力，算的是大涨，而不是单独一个算力中心一个模型公司本身的收益，这是中国不一样的路径。
1: 没错啊，更具性价比的算力成本进一步的降低了使用的门槛，也扩大了规模效应的一个基础啊。这看似好像只是商业模式的不同，但是本质上它是一个长期发展的思路。所以我们未来呢，在整个算力网络的这样的一个支撑之下啊，大家可以更加便宜好用的能够去感受到 AI 的这个赋能和给我们工作生活带来的便捷。那么从更加长远的这个角度来说，对于赋能千行百业，规模更大了啊，可能性也更广了。那我们说到近期的科技投资的情绪啊，其实在二级市场甚至是一级市场都在明显的升温。那很多投资者都在讨论这波行情到底是短期的政策催化的主题炒作，还是新一轮 AI 产业长周期的起点。那么站在宏观的视角，我们在思考支撑这一轮科技增长的长期的逻辑是否扎实，它的基础怎么样呢？
0: 我想这一轮呢，出现了全球金融市场的共振，特别是前期被高度看好、资金拥挤进入的像 AI 算力基建这块呢，全球共振，以美国为代表，以及相关产业链的韩国、中国台湾地区相关的股票都出现了过山车一样的调整，中国也受到了这种输入式的震动的一些连带影响，但是这个主要的源头不是来自于中国大陆，主要还是全球呢对于一些宏观因素前期似乎有点掉以轻心了，比如说在各种地缘政治、美伊战争的不消停的情况下，油价高涨，通胀会不会上升？在此之前呢，也出现了美联储换了一任主席，在这个过程中会不会因为通胀的压力进入上升的加息周期，这些都对全球金融市场边际的流动性的预期产生了扰动，再叠加 AI 企业现在动辄在市场上融资规模可能从现在算起来到明年这一年高达10000亿美元来进行 AI 算力中心的投入，所以如此高额的融资量会更加的重视边际的流动性可能出现变化的一些趋势。

0: 但我想，尽管最近大家由于一些科技企业的上市，针对这个模式产生了很多的探讨，但是可能合肥人也不能太骄傲，因为这个模式呢，它有着天时、地利、人和多种因素的成分。所以我们看到，其实合肥是建立在整个长三角一体化的基础上，长三角的每个城市拿出来都是在提升营商环境，造成产业链的集群，在新质生产力闯出一条光明之路有很多的经验的。比如说上海在 AI 硬件、半导体上下游就形成了很好的生态链，再比如说苏州在一些光模块等等 AI 的设备板块也有很强的表现，更不要说浙江、杭州等等在国产大模型、人工智能的具体的应用环节也有很多新的创新。但是如果放眼整个长三角包括合肥在内，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么就是它注重营商环境，注重服务型政府，注重尊重企业家精神，尊重民营企业的活力。所以政府之手在这里面起到的是一个帮助，起到的是一个服务的作用。很多时候呢，我们会说合肥很有魄力，做了很多的投资，但其实在每一笔投资
1: 具有优质的这个发展潜力的企业，那二级市场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退出渠道，同时也是企业发展的一个全新的阶段啊，所以呢也是完整的配合着这种高新技术企业不同的成长阶段的需要啊。那最后呢，我们希望啊可以结合本次政治局会议的完整部署，我们一起来展望一下2026年下半年到明年。

0: 这块在下半年会起到一些对经济托底的作用。与此同时，当 AI 算力网这方面的一些规划思路更加清晰之后，也有望跟上，这是下半年发力的主要抓手。那另外一点， AI 下半场，我想刚才也提到了，其实呢，去年底 AI 出现了一个进步，所谓的
1: 尊重相向而行，探讨解决经贸领域各自关切的务实可行的方案，推动中欧贸易向上平衡，向前发展，保持中欧关键贸易伙伴关系的稳定和平衡。
2: 针对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考核情况，和亚东介绍，2025年考核评价结果显示，2024年国家级经开区实现进出口总额 10.6 万亿元，实际使用外资金额 268.4 亿美元，均占全国总额近四分之一，集聚了11万余家外贸企业、7万余家外资企业。与此同时，科技创新引领示范作用日益凸显。
1: 下一步，商务部将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优化国家级经开区考核评价指标体系，完善动态管理制度，不断地激发创新活力和内生的动力，推动国家级经开区规范提升，实现高质量发展。
3: 近期全球市场波动加大的背景下，中资管理人出海却逆势提速。中金公司在香港透露，中资管理人出海已经从策略出海升级为全球化经营，走向体系化、规模化的发展阶段。
4: 中金公司在香港的媒体会上表示，目前在香港持有九号牌的内地私募基金已超过130家，其中超40家为百亿级管理人。
5: 这两年，特别是今年以来，这个出海呢，已经从策略出海进入了全球化经营。就原来可能我们更多看到是做的比较好的一些人，他发一支产品。现在呢，已经是从这个大团队设立实体、拿牌照、多币种基金的这个发行，已经形成了一种全生命周期的全生态的这样的。这也是一个质的变化。
4: 为此，中金公司

0: 叔，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
2: 都转了，
3: 那就是中间出现这个，就是有中性脾气，
4: 嗯，
3: 有好有坏，但还有一种，你一碰我马上打你，那这是这暴脾气，这就性格的设计。比如说我是一个保安机器人，那你根据你的表现，如果你是抢劫的，那他可能就是他也是暴力，但是你是好人，他也可能是温和的。这种性格就是我们一开始就设计出来的，而不是通过学习来的。因为学习你很难判断。

0: 它是好脾气坏脾气，什么时候用，这是非常复杂的。
1: 其实您也说过一个非常犀利的观点，您说机器人的智能不是教会的，而是设计出来的，为什么？
0: 因为人就是这个智力是从哪儿来的，这个智能是从哪儿来的，我们自己说不清楚。但是如果我们设计机器人，你也说不清楚，那你就无法出现高智能的装备。所以一定要走设计这条道路，也就是你赋予它的性格，你赋予它的这种理解，能理解的事物，能做出正确的这个行为表达，那么就是它的智能的一种表现。就是说其他都是一种方法，但不能是唯一的一种方法。
1: 现在可能有一些声音说大语言模型的这个出现赋予了机器人产业发展的春天。
0: 我觉得不要强调哪个好哪个坏，你能用简单的你别用复杂的，你说简单处理不了了，你用复杂去解决，我觉得是一个平衡的方法。
1: 其实我们大众啊，对于机器人发展的感知哈，可能是从躯体到智能，因为最开始呢我们是看到

0: 比如说采样，就是你找水的那些取样，然后化验，这是它的功能。
1: 如果从我们最开始聊到的，
0: 因为做人形机器人是人类最后的最终的目的，
2: 嗯，
0: 而不是某一个时期的目的。只要人存在，他就希望有一个替身，就是也可能这个世界上没有人了，但机器人可能是活着的。
1: 您觉得现在还是早了？因为我们看到过去几次浪潮，大家都去触碰。
0: 这个应该学学毛主席的一首诗，叫《读史》。他说人和猿之间区别就在于人磨了几块石头，但是经过了很多年，因为人并不聪明，就是我们自己做机器人的时候，我们的设计能力，我们的控制能力，我们的这个就是比如灵魂怎么搞，现在都是个零，不是灵魂，是个零在那儿摆着的。其实人还是要更聪明，更有智慧，去模仿大世界，向自然学习，它是个过程
1: 啊。
0: 你就过去的努力，就每一次都是有用的，就日本、美国到中国，这个努力都是有用的，你不能说哪是终点，所以这个过程是极其重要的。
1: 其实您一直在强调哈，您觉得机器人应该是灵魂和肢体的和谐，对吧？那其实我们会看到，就像您说的，我们看到机器人多次发展的浪潮当中，大家都追求过人形机器人，后来我发现好像还没有到那么完善，然后呢大家又开始四足的，您有六足的啊，也有轮形的，也有各种这个工业机器人上可能不展示完整形态的，所以到底对于机器的发展来说，什么样的躯体是在您看来最完美的躯体，或者我们怎么样合理的去规划我们对于机器人躯体的预期呢？
0: 最简单的就是我们还要回到正向设计上去，就需要的就是完美的，如果不需要就是不完美。必须说我就拧螺丝，那你就做拧螺丝的机器人，专业的，那就是做的又精又高又快，那这个设计就是合理的，就是完美的。我就做这一件事，我不要说我是万能的通用的，不能说这句话，因为通用就往往意识着它没用。所以说我觉得还是要用市场，用应用来牵引设计。
1: 您觉得机器人在不断地走向实用有用的这个过程当中，目前我国的机器人产业发展在这个过程有什么样的建议？
0: 我觉得比较优势就是我们制造业发展比较快，就是我们制造业这个生产链非常齐全，也就是我们做物美价廉，这是它的优点。那么但是现在呢，有挑战也有机遇的方向，我自己认为就是第一个，工业机器人要做接触作业机器人，也就是装配、打磨、抛光这一类接触作业，而不要做就是喷漆啊这些东西，这个已经很成熟了，所以这是一类叫工业做接触的，就是以装配为特征，但是用机器人做叫智能了。第二类呢，就是我们说的服务就康养，就是这个比如残疾人服务，这一类也很大，这个市场巨大，但不一定是人形，因为他也没必要非得长那个样子，他就是很多老人院就希望用机器人去看护，比如说他睡觉的时候半小时进去一次，那这是你去个人，他说有隐私不好，那需要去个机器人去就比较好了。还有一个就是特种应用，就是防爆防水，他就是可以做就是各种这种环境，其实这三大类做好，其实机器人产业就很不错了。

0: 随着这个 AI 的能力越来越强，就我们的这个学生要学会和 AI 共存，让 AI 来帮助我们去处理各种各样的问题。然后其次是我认为需要一个让学生不停的保持学习，更快的去接受这些新鲜的事物。就现在整个世界的变化非常非常大，很有可能我现在学的知识过一两年它就迭代更新了。你可以畅想一下，我们未来计算机的应用还会是软件吗？有没有可能是一种奇怪的语言写出来给 AI 看的软件，对吧？因为现在的软件是面向人类的，未来的软件会不会是面向 AI 的？那在那个时候，我们现在灌输的给这些学生写人类软件的知识，它到底还适不适用？有可能就不适用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能就需要告诉学生，就我们要在变化中的不断去学习，更快的去接受这些新兴的事物。
1: 王总，
2: 对，因为我自己创业很多年了，十几年了，就原先创业门槛可能是比较高的，需要组建一个团队啊，我需要招一堆程序员啊，来解决对那些问题。可能更早的创业，比如制造业创业，还要搞个工厂，还要买设备。那现在呢，我们认为未来的一个组织方式呢，可能 OPC 是一种新型的一个方式，就一人制公司。因为现在的工具能力越来越强大，其实把人的很多工作都给负担掉了。现在一个人其实能够轻而易举的去创造一些这个甚至很伟大的一些产品出来，三个人、四个人就能做一个这个年收入几个亿的公司。我觉得这个会未来会越来越多。所以说这个整个社会的组织方式、组织形态产生了变化，那对人的需求啊，或者对人的一个要求，或者对人的一个素质的要求，可能就完全不一样。以前呢是要求他更强的一些技术，但现在技术的差距已经被抹平了。一个文科生和一个理科生，可能他技术能力基本上差距可能不超过10%，就大家其实水平都差不多，在一个起跑线。那么对未来来说，这个重要的是什么呢？那我认为第一，其实是他能够提出这个问题，发现这个问题。他觉得这个现在社会上有哪些问题没被解决，他自己有这样的想法，这个 idea 就越来越重要了。他能抛出这样的想法，所以有时候大家开玩笑是未来文科生更值钱了，文科生能提出一些想法，想解决社会问题，然后通过 AI 去实现了。第二呢，我觉得是要把某件事情做好的决心和热情非常重要，就要不惜一切代价把这个事情做好，因为技术已经不是成为门槛，不是成为壁垒了，只要想做某件事情，其实能够通过各种手段来实现。但是这里面需要这个创造者啊，他有足够多的一些这个意志和意愿去解决对应的一些问题。
3: 所以这个科创新生代啊，它是指的年轻，但是它不仅仅指的是岁数上的年轻，它更多的是一种品质，
2: 是的，是的，
3: 和一种思想。好，再次感谢二位带来精彩的一个分享啊。我们的目光经常被台前的那些 AI 爆款所吸引，但是今天这场对话让我们看到，如果没有人在幕后寻找漏洞抵御攻击，耀眼的数字大厦都可能建在沙丘之上。两位都是浦东科创新生代的缩影，在浦东这片热土之上，前沿的产业爆发与扎实的基础研究正在产生和谐的共振。 AI 或许是无界的，但守护人类的安全堡垒必须坚不可摧。再次感谢二位做客今天的节目，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观众朋友晚上好，北京时间19点整，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公司与行业，我是杨子，在上海问候各位。先来介绍我们今天请来的三位嘉宾，分别是我们的市场人士吴文昶，欢迎您，还有我们市场分析师汪洋，欢迎您，还有市场人士顾永京，欢迎您。这一时段欢迎您通过投资有看头 APP 抖音直播间，还有有看头的视频号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我们先来回顾一下今天7月30号 A 股的走势。那七月份快过完了，其实七月份对普通投资者来说，这个七月份真的好长啊。先来回顾今天市场，今天市场午后探底回升，这个动作完成之后呢，再度震荡回落。创业板指数在盘中跌幅超过6%，抹平了今年全部的涨幅，尾盘跌幅收窄。全市场今天的成交在2.35亿元，比昨天小幅放量467亿。全市场超过3600只个股下跌。从板块情况来看呢，大消费板块延续强势，食品饮料方向涨幅居前 ，AI 应用端、MLCC 还有汽车整车板块反复的活跃。银行股也是走强，像工行、建行都是创出了新高。

0: 而下跌方面 ，CPU 概念震荡调整，东山精密还有光讯科技、剑桥科技都打到跌停板上。来看消息面，据新华社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召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会议。会议强调，要切实筑牢安全屏障，稳定房地产市场，实施好一揽子化债方案，扎实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减量提质，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提升资本市场的韧性和信心。那我们说，刚才给大家介绍的是今天盘面和消息面的最新情况。那今天的市场 ，A 股主要指数集体收跌，科技股持续调整。那市场到底何时企稳呢？我们来问问三位嘉宾，何时企稳？何时反弹？反弹了走不走？在反弹的这个过程当中，要不要换方向？我相信可能都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我们先从吴文昶开始，先给我们这个问题给一个结论好吗？嗯，
1: 我觉得还没企稳，但是快了。
0: 还没企稳，
1: 对，
0: 快了，
1: 是快了。嗯，
0: 汪洋，嗯。
2: 嗯，跟吴老师观点一样的，就是可能就下周的事情，止跌反抽的空间可能会比较大一些。
0: 嗯，你觉得可能这个反弹的这个时间要在下周左右？
2: 对，
0: 永静呢？
3: 关于企稳不企稳的这问题呢，我觉得应该把它分为两。
4: 这个动能释放完了以后，到一定程度以后，可能暂时枯竭了，甚至有可能是因为成交量萎缩完了以后，盘口的卖就买单没了，所以很多的筹码，包括一些。可能比如说大一点的一些资金，他看下面盘口是空的，他一砸可能就得砸个一个点两个点，那可能大家就会等一等，看看有没有新的单子出来，这样一等就越等越低，越等越低，那这就是当前的这种现状。那么现在这两天最大的边际变化，我们认为是前期的或者说这两三年来啊这个市场的信仰光模块 CPO 整个的一个补跌来得特别汹涌。周一我看着这个易中天啊，尤其是这个新一盛，我当时停在新一盛这个界面啊，停了十几分钟，我就在想，这根17厘米说明什么？在周一的新一盛的这根17厘米之前，其实它整体的涨跌幅只有15、16个点，并不多，它是扛住的，而其他的很多科技跳下来已经40个点了，但是17个点，昨天周二这个稍微缓了一缓，周三再跟一根，那么其实就是往40个点方向奔了。那么这种快速的补跌其实是把整个 AI 就是说逻辑最硬增速目前依然保持不错的这种信仰直接砸穿掉了。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其实我们认为市场的这个短期的这种啊进一步的这种急跌就是面临一机会。我们在高位我们认为这个行情是终于疯狂，那么在这种急速的杀跌并且高位开始出现急速补跌以后，这种情绪的放大释放，我们认为就是情绪的一种相对或者说阶段性的一个冰点，这种冰点是比较容易否极泰来的，这种快速的修正也是随时会来的，只是这种破坏性还是有的，所以您问我这个有没有企稳，我说今天这个盘面说企稳，我说真的是不敢说这个话，但是我们认为这种快速的补跌其实是非常容易短期打出低点出来的。那么我们觉得随之而来的就是一个怎么说呢，不能说全面的反弹吧，我觉得这个超跌的这种反弹，我觉得是随时会来的。
0: 嗯，来，我们问问汪洋，现在技术还能解释吗？从技术上，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2: 嗯，其实上一周跟前一周，其实从技术上面来说很难解释啊。但是今天的这根阴线，其实还挺好解释的。前面吴老师也说了，在短期里面它缓跌以后出现了一个急跌的这么一个过程啊。但是我们也讲看到了啊，这易中天为首的这样子的一些前期护盘护的比较厉害的，或者说跌的比较少的这一些，一根中阴线放下来，甚至是周一跟今天两根中阴线放下来以后，在低位是出现了一个明显的放量的这样子一个动作的啊。所以说我们觉得从缓跌到急跌以后出现低位的一个放量，虽然说它现在阴线不是很长啊，那除非它低位的放量，说明这个地方叫下杀取量，就是短期的恐慌性的空头和短中期的理性多头在这边激烈的一个交融了以后啊，资金啊这个就筹码进行一个转换以后的话，我们觉得离止跌是不远了，但是它低点还是没有出现啊，还没有出现。如果出现连续2到3天，或者说它明天出现一个急缩量的这么一个情况，我们才觉得它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偏左侧的确认止跌的这么一个动作，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一直在给大家去提示一个，就是我们从期指的持仓量来看的话，有一个比较重要的这样。

0: 这个临界点也给大家，就是我们 IM 中证一千的加权的这个指数啊，不是说你看这个主力指数啊，就是所有的这个几个主力合起来，它的一个持仓量是突破了50万手，什么时候突破的？昨天，啊，所以说昨天看到50万手以上的话，我们就会发现短期里面它这个抛压就非常的严重，所以今天的一个往上冲了以后往下砸的这一下，啊，确实已经消耗掉了很多的空头的这样子的一个力量，它的一个持仓量也下降啊，但是它下降到现在来看的话，还是在50万手以上。我们觉得有一个比较临界点的指标，就是如果它的持仓量减少到50万手以下了，那么觉得它是一个比较好的这样子的一个时机点。所以说你说离这个止跌的这个信号远不远呢？其实也不算非常远，但是还没到啊，这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临界点。然后的话，我们从指数层面上面来看的话，我们觉得六大指数从月线的层面来看，上证五零、创业板指数和科创板指数短期
1: 要远，不要远离宏大趋势。所有的链条你跑得越远，炒的这个延伸的越厉害，那个远处的东西一定是
2: 已经市值蒸发了1.5万亿美元，差不多有这么多啊。现在大家怕的是，就是我们现在到底是 AI 资本开支的这一块出问题了，还是说就像刚才温场所说的流动性在这儿，从全球到整个 AI 产业链当中它的流动性出问题了，我们到底怎么看当前的这个情况？
3: 其实呢，这段时间市场的一个调整呢，其实很明显的，其实不是基本面出现问题，啊，我相信呢，如果说是对于这个行业或者对这个市场是有过一定研究的话呢，应该都明白，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海外去杠杆、中国去头寸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说呢，在这一段下跌过程当中，你用基本面和用技术面去进行这个解读，都很难去进行判断它的核心性的这个下跌的一个原因，或者说支撑点在哪里。那么走到今天的话呢，我觉得呢，就是说市场已经是大面积这样一个回撤以后呢，我觉得反而呢应该更能够用基本面去解释一些东西。首先第一个呢，先去说一下呢，就是说为什么在这个位置我们具备着有报复性反弹，甚至是月度级别大幅性反弹。那这个呢，我们是认为呢，整体这个指数级别，包括呢从个股级别来看呢，其实所有的科技股都是严重性超跌了。相信大家呢应该都可以看到，在本月明天呢是7月份的最后一个交易日，7月份的话呢，按照现在的创业板的一个最大跌幅来讲呢，已经达到26%了，是这个创业板然后上市以来最大的一个月度性跌幅。那么按照历史性惯例来看的话呢，如果说是大于20%以后呢，基本上都面临着月度级别的报复性反弹。2015年、2016年，包括2021年，这三次的话呢，都是呈现了非常大级别的创业板的月度级别跌幅超过20%的。但在出现这种下跌以后呢，然后2015年是反弹了4个月，反弹30%，2016年1月份反弹了24%，2021年月度级别下跌超过20%以后反弹29%，就这都是有据可查的啊。所以说呢，我说这一次的话，7月份下跌跌幅达到26%，那我觉得呢，下个月7月、8月份和9月份就面临着月度级别的这样一个大幅性反弹，因为本身它这个下跌本身不是因为基本面造成，它不像2015年和2016年，包括2021年，它都是什么？它都是所谓就是宏观系统的拐点，或者说是资金杠杆性的这样一个彻底性这样一个崩溃。那么在这一次2026年的这一次下跌的话，它其实不是存在这样一个情况，它可能是流动性的话出现一定的阻滞，不是说是杠杆性的一个崩溃，它不像韩国市场。是吧？所以说呢，我们从资金面去进行解读的话，在不是这样的，就不是行业性问题，也不是完全的资金性问题的话，达到这么大跌幅，我们认为它应该会有报复性反弹。这是我们从资金面去进行解读这样一个问题。第二个，我们再从基本面来看，就要相信各位的话呢，都在觉得跌幅跌得很大，都对于这个行业有怀疑，那个行业有怀疑。那么请问你一句，那么你有没有考虑过它真实价值到底在哪里呢？那你有没有看过，然后的话，英伟的价值、中继续创的价值和海力士价值和三星电子价值呢？你知道按照2026年的估值的话和2027年的估值的话，他们现在到底多少钱了？如果说是一个现在的话只有个位数这样一个高速性成长这样一个公司的话，现在摆在你面前，现这个价格到底是便宜还是贵了呢？你会因为它跌了50%甚至跌了70%的话，会觉得它现在不值这个钱吗？那很简单一个道理，现在的话海力士的话，目前按照2026年和2027年来看的话，大概是5倍到6倍左右，市场最低的话可以给到4倍，三星电子4.8倍，美光16倍，那个国内的话，然后的话像 得名利的话基本上

0: 是10倍左右。但是你要看到，然后新上市的这家长兴现在是几倍，市场给到的是20倍，那你说这个位置的话，它到底有没有机会？市场最大的原因的话，是因为存储芯片的这样一个拐点，对吧？是因为海力士所造成。那么现在海力士这个位置的话，现在是5倍，是因为杠杆资金的原因。市场的话，因为情绪性的这样一个下跌，风来了，最后的话，大家会认识到这样一个价值的。认识到这个价值以后，5倍的话，会不会重新再回到10倍呢？美国的话给到存储芯片是10倍，现在韩国是5倍，中国给到20倍。现在的话，很多科技股其他的存储芯片的话，现在连续跌下来，基本上都是在10倍。那你说这个价格是不是值得于敢于买进？在这个位置是不是敢于满仓？那我很简单，就是你和我谈这个，如果说和我谈基本面，我就问你这样一个问题，你看得明白吗？啊，如果说是我们说去看技术，或者说是去看成交金额，那么我觉得市场的话也已经是达到了一个冰点，完全是存在着技术性反弹这样一个机会。这个时候的话不买，更待何时呢？
1: 吴文长，我觉得汪洋和吴文长都可以，就是针对刚才郭永京提到的这个逻辑啊，就是他这个理论是有依据的。我对标，我看，我现在价格下来了，我这个估值是更便宜了。我是更有性价比了，之前涨上去是有点过了，我们市场流动性也好，情绪也好，已经把它压缩到合理位置了，我觉得是这个结论，是吧？合理位置吗？你们两个？
2: 我觉得也是合理位置啊，因为我是这么看的，就是说如果我们反抽觉得要走，或者说你二三线的股票超跌了以后有反弹反抽，你觉得不应该拿下去的，那你出来以后你换什么呢？换的方向是什么呢？换的方向其实还是那些大家的名牌的，觉得在这个地方都已经超跌的公认的这些权重类的光模块啊，这样子的一些方向，其实跟前面顾老师说的有点像啊，就是说从另外一个维度上面来看的话，如果我们到最后买回来的还是最核心的、最权重的、业绩最好的这些股票来看的话，其实就是短线里面最后补跌的这一些啊。所以说我们觉得就是你不一定是说 V 转吧，就是因为月线的这个中阴线来看的话，技术层面就是反弹可以到月线的一半，那么这个反弹如果说下跌的是20几的话，那反弹也要到15-16，对吧？因为它有这个下跌跟上反弹的这个百分比的一个差距，那到反弹15-16的话，那也是权重为主。所以我前面也给大家提到一句话，就是说如果我们在这边要去抢反弹反抽，或者说要去加资金要去换股票的话，其实上证50和双创的这样子的一个指数，它的强度要比中证1000和中证和国证2000要高，那么也就是说它还是那些权重股，所以说你换的还是往集中的方向去换的，这样子的一个方向。小票可能会有反弹有，但是前面顾老师也讲到德明利这些，一个是首先它短期里面超跌的是大家都有目共睹的，第二就是它市盈率已经跌到个位数了，对吧？第三个它本身股票确实也不差，对吧？所以说这些来看的话，整个的一个今天的反弹逻辑可能在短期里面沉淀以后的话，会影响到映射到这个接下来下周和再下周的反弹的话，其实还是这些权重股。
1: 那吴文长，我们来捋一捋啊，就是长期产业上我们到底把存储是看成周期还是成长，我觉得这是一个刚才在估值上的一个点啊，就是差异，这有差异了啊。第二，短期市场所积累的这种宣泄的情绪，我觉得现在是主要矛盾啊，就是我们怎么把7月底8月初这个坎儿，
3: 疫情的原因，整个这个当时中国远洋，对吧，这个整个包袱甩掉以后，这么高的估值是买点，后来它一路上涨，因为疫情，因为这个，对吧，交通这整个运输的不畅，它最后打到了多少钱，我印象记得没错的话1.9倍，这才是一个强周期性行业在高位上它正常的一个 PE 水平，而往往在低位是买点，而高位可能是卖点，而且关键还核心的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国，
2: 只要这套逻辑它能行得通，其实美联储在这边它不太会出现一个政策性的这样子的一个硬调整的状态，而是说从市场上面软调整。那么从这个收益率上升来说的话，确实会把资金吸到美国去，但是中国的这个估值和美国的估值方式首先它不太一样，第二来说的话，国内它的影响本来也是在一个相对比较低估值的这么一个环境里面，所以说我们觉得就算美债的利率走高，对于我们特别是主板这块来看的话，它的一个核心的调落可能不会非常多啊，可能也就3到6，但是对于科技股来说的话，由于它是一个贴现计算的这样子一个方式，所以它相对来说会比较多一点，大概10到20左右吧。
1: 那我们来问问吴文长，就是对于美债收益率这个事情来说，之前我们说全球市场的锚，但是这一次可能是不是市场开始

0: 全球市场的这个锚这个事儿又有不确定了，因为之前沃什对于加息与否，你看，我说是不加息，但是我后面的声明又是鹰派，就是整个的这种表态非常的模糊，让大家琢磨不定，这个会不会对于我们全球资产的这种定价来说，会是未来的一个不确定的一个分子。
1: 这个美联储的这个议息会议之前啊，就鸽派鹰派的声音，
2: 科技股啊其实都还是比较稳定的，但是呢就是说就因为昨天这个消息的话呢，对于它的一个指数包括它的一个科技股的一个股价其实影响是比较大的。但是呢那不得不说呢，就是说这毕竟呢是一个小级别的这样一个脉冲，你没办法去说就是说它能够保持稳定在五以上，就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变数啊。如果说是能够确定它保持在五以上的话，那么整个科技股如果说是我们从估值端去看的话呢，一般来讲它会有一个压估值这样一个过程啊，可能呢会大的对于它的一个，因为它肯定就是说需要它的盈利的话能够去这样一个覆盖嘛，大家会觉得哦，你这个接下去的话能不能赚到5%以上这样一个收益的话，就它会有一个怀疑嘛，所以说它会有一个压估值这样一个过程，这是肯定的。但关键是这个五它到底是确定还是不确定的问题。因为这个五的话呢，它出来的话呢，是因为受到短期地缘的一个情况，那包括呢，还有就是说，他们之前美联储几个官员不是出现了分歧了嘛？之前的话认为是一致，突然间出现一个分歧，大家就会认为下一期的这个美联储的话会有可能会加息。所以说呢，我觉得这个问题我们要放到9月份以后再去进行判断。大家可以把这件事情把它给记住。
0: 好的，那刚才我们看到美股盘前。海力士是1.64，美光上涨2.54，闪迪涨了4.27%，啊，英伟达也好像有1.6%左右的一个上涨。现在目前的一个情况啊，那我们稍事休息，稍后我们跟大家聊聊软件板块，因为软件在这两天是逆势走强的啊，有没有机会呢？一会儿看三位嘉宾的观点，一会儿见。

0: 后，沪港通终于承揽落定，
1: 备受各界关注的沪伦通正式启动。
2: 每一次选择，
3: 首个国际化期货品种原油期货在
1: 上海经的落地，
4: 国际铜正式在上期所上市，将提升中国在大宗商品市场的定价影响力。
2: 每一次托付，
5: 让金融资源更好配置于人民生产生活的衣食住行、安居乐业。
2: 每一次守望，
6: 稳定和增加人民群众的财产性收入，守护好百姓的钱袋。
2: 这就是金融，如血脉一般。这就是金融，看得见的搏动力量。上海。

0: 要是一个真正价值性投资的话，我觉得应该是能够看到现在海外市场当中韩国
1: 啊，对于它可能产生的情况，在盘面或者落地之前已经交易过了，所以啊，他要的其实就是一个平稳，要的就是一个落地。至于最后的什么样的结果啊，这个就天天折返跑，那就没有底的啊。我觉得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这个美债这件事情呢，现在大家看到的是，为什么我们之前也说美债的这个流动性它其实是有些问题的啊？大家看到这个短端还行，长端的话，20年、30年，甚至现在很多企业流行的40年期啊，这种债券啊，包括企业债，包括一些这个什么，这个它的这个债券利率已经非常的高的。当这个联邦利率现在3.75%的水平，那么大家看到短端基本上，比如说互联网的大厂啊，这个短期大家看到了，这个今年融资可能750亿，对吧？这个750亿美金，这在前几周我们也说过，它的利率水平是比较高的。然后这还是针对母公司，也就是比如说针对 Meta。但是如果大家看一下 Meta 整个七月德州的那个项目，它的融资利率是多少？是7点几。大家可以想象一下，7点几的利率，你得有多高的净利润水平，你才能7点几？然后全世界都知道 ，Meta 它整个这个钱就是数据中心专项债，这个钱投下去了，它不挣钱，那怎么去还这个7点几的利息呢？这个都是问题。所以这个时候，如果再把联邦利率往上加，那所有的后面的不管是长期的国债还是这个啊，这个3A级的债。
2: 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学选股，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3: 九方。

0: 中用电需谨慎，使用炉灶需照看。
1: 九方 AI 股票机，
2: 是国有企业很难去比的啊，这个是没办法的。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啊，即使强如这个马斯克的这个 SpaceX， 它的整个的这个。

0: 说，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